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死仔啊，又考得咁差，睇我唔打死你啦。
7: 离婚？你夠胆离婚，我就杀咗你冚家。
8: 死老嘢啊，我同你讲啊，唔好拖累我哋添啊。
9: 经常性谩骂恐吓亦都系家暴，家庭暴力唔再系家务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已经施行，如果你不幸遇到家庭暴力，请你马上离开施暴者，立刻报警或向单位、村委会、居委会、妇联等机构求助，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0: 热点、焦点、关注点，
1: 新风、新貌、新故事。
0: 关注一零五九，
1: 一零五九关注。
2: 近日，肇庆市振业水产冷冻有限公司顺利通过粤港澳大湾区认证审核，旗下调理斑点参美回产品成功获得湾区认证金标证书。我区入户宣传两以防控知识筑牢社区蚊媒传染防线，一齐嚟关注一下。近日，荷台都权社区为优秀学子发放奖学金，一齐嚟感受一下呢一份喜悦。
1: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一零五九关注之一周热点，要点关注。
2: 近日，肇庆市振业水产冷冻有限公司顺利通过粤港澳大湾区认证审核，旗下调理斑点参美回产品成功获得湾区认证金标证书。这个是高腰第四张湾区认证产品证书，充分彰显了高腰水产产业在标准化、高端化发展方面取得的扎实成效。据了解，湾区认证是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与粤港澳三地政府部门指导下推出的高端品质自愿性认证，构建了金标、蓝标、绿标三级分级体系，其中金标为最高等级，各项核心指标显著高于通用国家标准，对标粤港澳三地共通先进技术规范，实现一次认证三地通行。认证全过程设置严苛准入门槛，对从源头管控、生产过程、质量检测到溯源体系进行全链条审核，同时配套一物一码溯源承诺赔付机制，是大湾区极具公信力的品质金字招牌。这次振业水产获得湾区认证，有效提升了公司的品牌信任度和流通效率，叠加政府政策红利的加持，该认证已成为振业水产的核心竞争优势之一。近日，记者走进肇庆市振业水产冷冻有限公司，只见展厅内整齐陈列住烤鱼火锅、剁椒叉尾鱼、芥末罗氏大虾等种类丰富、方便快捷、包装精美的预制菜产品。其中，本次获得湾区认证金标证书的调理斑点叉尾回，是一种经提前腌制、只需简单烹饪即可食用的便捷预制产品。在生产车间内，工人们正在有条不紊地将调理斑点叉尾回打包装箱，即将装车发往国内华北地区供应连锁餐饮门店。该产品自上市以来深受市场欢迎，月销量达600吨，月销售额超过2400万元。肇庆市振业水产冷冻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君志：
3: 作为大湾区统一的高品质标识认证，帮助我们获得更多客户认可，认证实现粤港澳三地互认，供港澳产品可享受通关便利，检测互认通关时间缩短近1/3，降低重复检测成本。高药区对认证企业有配套扶持政策，在资金补助、品牌推广等方面给予支持，有效降低企业升级压力。接下来我们将用大湾区认证这块金字招牌，持续升值品质管控，打造高药水产优质品牌，助力本地水产产业升级和乡村振兴。
2: 这次振业水产成功攞低金标资质，进一步彰显了高腰水产加工产品的过硬品质。我区持续推进品质攻坚与标准化升级，本土水产产业的品质优势持续凸显，辖区多家龙头水产企业先后斩获湾区认证权威高端认证。肇庆恒兴水产黑鱼片凭借过硬品质率先获得金标认证，肇庆市中业水产发展实现多点突破，旗下罗非鱼片、黑鱼片先后攞低湾区认证。高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计量与认证认可监督管理股股长邱灿芬：
4: 我们高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以此次认证为新起点，持续优化政策服务，强化标准引领，动员指导更多优质高腰企业申报湾区认证等高品质认证，培育更多品质标杆企业，助力高腰优质产品与服务畅行粤港澳大湾区，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2: 本次报道，高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伍建豪、伍宇丹。
1: 主题关注：
2: 当前正值高温多雨季节，蚊虫易滋生，为切实做好蚊媒传染病防控工作，进一步提高辖区居民的防范意识， 近日我区在南岸街道开展入户宣传活动，通过面对面讲解、发放宣传资料和环境消杀等方式，筑路社区蚊媒传染病防控网。社区志愿者深入居民家中，向居民派发防蚊宣传单张，面对面讲解机控肯亚热和登革热的核心防控知识，同时帮助居民清理家中积水、堆积杂物等蚊虫滋生地，从源头抑制蚊虫滋生。期间志愿者还向居民派发灭蚊片，指导居民如何正确使用，增强居民自我防护意识和能力。入户防蚊宣传工作进一步提高了群众的防护意识，切实做到防控有力度、服务有温度，筑牢辖区公共安全屏障，居民良医。
5: 志愿者联络派了蚊贴，即屋前屋后很多积水，而家都基本清得有七七八八啦。我都要注意屋企的环境卫生，唔可以俾蚊虫佢滋生。
2: 居民勿医，
6: 灭蚊嘅对人有利咧，对人有好处咧，大量的病毒。传染人，咁加你派啲蚊片来灭嗰啲蚊啊，啲人啲病咧就少，系冇，个个都身体健康。
2: 本次报道，高邮区融媒体中心记者任洁邑，见习记者陈宇信。
1: 应百姓们，知百姓事，生活关注。
2: 近日何台镇都权社区举行2026年度奖学活动，为34名优秀学子发放奖学金，激励都权学子再创佳绩，有效营造崇文重教氛围。在何台镇都权社区村民议事厅内，社区居民共聚一堂，共赴一年一度的优秀学子颁奖典礼。何台镇都权社区有关负责人以及企业家代表等分别为优秀学子颁发荣誉证书及奖学金。学子们纷纷表示，将不忘家乡人民的关怀，时刻鞭策自己努力学习，不辜负家乡对自己的期盼。优秀学子

0: 梁廷瑞。
1: 接下来我会在我的研究生生涯中踏实求学，钻研专业，不负家乡人民的期待。
0: 优秀学子梁思晴。
2: 我们村举办这个讲教讲学活动，是对我们多年来寒窗苦读的认可，这份来自家乡的惦记比任何奖学金都珍贵。我们会带着这份鼓励在大学里好好读书，将来用实际行动回报这片养育我们的土地。
0: 多权社区居民梁亮文。
3: 这个活动在我们多权村已经紧成为每年初二的第二个最重要的节日，形成了全村一个中学、助学、长学、好学的氛围。
0: 近年来，何台镇多权社区高度重视教育事业发展，充分凝聚了社区各方力量，形成崇文重教的良好氛围。这次活动是多权社区连续第四年举行优秀学子奖学金发放活动，不单止点亮了学子梦想，更让崇文重教的文明新风在多权社区代代相传。何台镇多权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梁宪明。
4: 我们都泉市区会继续办好讲学讲教活动，让都泉市区的每一个角落布满书香的气势。
0: 本次报道，高邀区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志涛、吴兆森。好了，这一期的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赵敏，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5: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6: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7: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8: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9: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7: 清积水，滅蚊蟲，防登革，让我們攜手共建健康家園。

0: 启动报名，由君悦海岸主办，各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耀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0: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0: 咁就要用啲。

0: 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启程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树木是阻挡风沙的忠诚卫士，
0: 树木是净化空气的天然氧吧，
3: 树木是防止水土流失的坚强后盾。
0: 多一片绿叶，多一份温馨，
4: 植树造林，
0: 等我们一起行动啦。
5: 差少少嘅咋，差少少咁多就得噶啦。
6: 仲未摸到噶，真系蠢啊！
5: 点解我只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噶。耶，阿妈，我捉到啦！
7: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8: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
5: 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7: 佢想拖我只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9: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10: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爱家1059提下你，有啲情唔可以等。

0: 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1: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荒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2: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荒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1: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3: 防蚊抗疫，

0: 增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1: 预防的关键是防蚊灭蚊，这种病主要通过衣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0: 具体又应该怎样做呢？
1: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的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的时候着浅色的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0: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1: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2: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画家。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1: 18岁，他将名字写在入伍通知书上。那时青春是一身崭新的橄榄绿。
5: 30岁，他在国境线上走了108000里，走过荒原，爬过雪山，脚印是无声的誓言。
1: 40岁，他将思念藏在巡逻日记的最后一页。对家人，他讲得最多的一句是等我回来。
5: 60岁，当他脱下军装，背衣微驼，但哪怕枕住风霜入睡，梦里依然是边关的冷月。
1: 这一生，他把最炽热的给了国家，把最亏欠的留给了家人，把最无悔的刻进了山河。并不是站在光里面的才算英雄，那些沉默站立的一生本身就是答案。
5: 致敬所有老兵，致敬每一段无悔的精情，
6: 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1: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国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的浪漫。星星点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在这片土地上，每一株草木，每一只生灵，都在默默生长。就像一棵生命树，根连着根，心连着心，守护自然，守护生命，不打扰，不伤害，让每一份生机都能安稳向阳。爱护生态，从你我做起。

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为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止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10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万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7: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在睡眠中轻松学习是每个人的梦想，睡眠的作用之一就是巩固白天的记忆。那么我们如何利用睡眠提高记忆力呢？当谈及睡眠与记忆时，白天打个盹儿很有帮助。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的实验心理学家发现，即使是打盹几分钟，也足以提高人们在陈述性记忆中的表现。德国图宾根大学的神经生物学家发现，在巩固记忆方面，90分钟的打盹比40分钟的打盹更有效。虽然这方面的研究结果并不总是一致的，但总的来说，打盹对一些人巩固记忆有帮助。例如，伊朗科尔曼沙赫医科大学的睡眠医学家对22项研究进行了系统综述，得出结论：白天打盹对提高健康成年人在陈述性记忆中的表现有效。因此，虽然一整晚的睡眠对巩固记忆更有效，但偶尔的战术性打盹也有助于记忆信息。那为了提高睡眠质量以巩固记忆，可以采用以下方法：一、把睡觉当作头等重要的事情来安排。二、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每天都在同一时间入睡和起床。三、塑造合适的睡眠环境，把卧室的温度和光线调暗，就寝前2小时远离电子设备。四、对于学生来说，最好的方法是清醒的时候采用有效的学习策略，然后晚上睡个好觉。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0: 18岁，佢顶低锄头，接过一把比自己仲高嘅老步枪。那个时候是1937年，佢嘅青春是一粒随时准备出膛嘅子弹。
1: 30岁，佢从白山黑水一路打到天涯海角。枪林弹雨里，佢唯一嘅行囊就系战友倒下前留低嘅名字。
0: 40岁，佢将军装上嘅硝烟拍干净，转身行入戈壁同深山，建设新中国嘅路上，佢依然系最沉默嘅嗰块基石。
1: 80岁，佢记唔清儿女嘅生日，却能够将牺牲战友嘅番号倒背如流。

0: 佢总系话：我唔系英雄，我只系替佢哋活到今日。
1: 呢一生，佢哋将热血洒进国土，将思念埋进异乡，将胜利同太平都留俾咗我哋。
0: 嗰啲从硝烟里面走嚟嘅背影，每一步都系共和国嘅来路。
1: 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标的夏天热是真的热，但是傍晚西江边的风，陆部的多汁菠萝，显江的清甜木瓜，都是专属于高腰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来了，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就这样吧。
1: 我是第三届助理高邀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谦，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

0: 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午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妈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0: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恐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4: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恐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0: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5: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6: 夏天嘅风吹过活道镇嘅山塘口村。亦都吹进咗每一个正喺度为梦想拼搏嘅少年嘅心里边。呢个时候，玉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获意高耸。呢一座建于清末民初嘅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住一代代人预约龙门嘅期盼。而家佢依然矗立喺田畴同青山之间，禅阁轻扬。仿佛喺度为每一位走过佢门下嘅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嘅答卷先至啱啱写下第一行。嗰啲拆过嘅题、挨过嘅嘢、许下嘅愿，都好似古楼两侧嘅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嘅远方。或者你曾经喺某个清晨路过呢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系你一定懂得玉龙门三个字嘅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玉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外加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悦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K 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悦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 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

0: 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4: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4: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3: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4: 真系噶？咁点卖啊？
3: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4: 你好叻啊！
5: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6: 买高腰特产，
7: 上高腰优品会。
6: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7: 上高腰优品会。
6: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8: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香钱分享获奖礼。
6: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8: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1: 最近饥恐肯亚热病例增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9: 预防的关键是防蚊灭蚊，这种病主要通过衣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1: 具体又应该点样做呢？
9: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的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的时候着浅色的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1: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怎算好啊？
9: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给家人。
10: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0: 目的地不重要，摇低车窗，风就是方向。
11: 这个夏天不要将自己困在空调房了，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给我们。
0: 爱家1059，好歌配好路，在路上就是夏天最好的答案。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的关键是：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4: 拒绝葛优躺，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5: 烈日当空，这个是青春在度燃烧。
4: 锁定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5: 为你的通勤路加啲冰，为你的心情充满电。

0: 我从不肯忘起一张纸，总是留着留着，叠成一只很小很小的船儿，从舟上抛下海里。
1: 喂，你琴晚呢时候讲嘢好闷啊？
2: 唔系啊，佢几得意啊！
0: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

0: 咦，做乜你放咗学咁耐都仲唔走啊？
1: 吓，阿 Sir 啊，冇嘢啊，我喺度谂紧你头先上堂教我几首诗啫嘛。
0: 你有嘢唔明咩？
1: 冇啊，不过我觉得你头先念诗嗰时个样好得意啊。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

0: 优品汇，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汇啦。热点、焦点、关注点，
2: 新风、新貌、新故事。
1: 关注一零五九，
2: 一零五九关注。
3: 近日，肇庆市振业水产冷冻有限公司顺利通过粤港澳大湾区认证审核，旗下调理斑点参美回产品成功获得湾区认证金标证书。我区入户宣传两仪防控知识，筑牢社区蚊媒传染防线，一齐嚟关注一下。近日，何台都权社区为优秀学子发放奖学金，一齐嚟感受一下呢一份喜悦。
2: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一零五九关注之一周热点，要点关注。
3: 近日，肇庆市振业水产冷冻有限公司顺利通过粤港澳大湾区认证审核，旗下调理斑点参美回产品成功获得湾区认证金标证书。这个是高腰第四张湾区认证产品证书，充分彰显了高腰水产产业在标准化、高端化发展方面取得的扎实成效。据了解，湾区认证是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与粤港澳三地政府部门指导下推出的高端品质自愿性认证，构建了金标、蓝标、绿标三级分级体系，其中金标为最高等级，各项核心指标显著高于通用国家标准，对标粤港澳三地共通先进技术规范，实现一次认证三地通行。认证全过程设置严苛准入门槛，对从源头管控、生产过程、质量检测到溯源体系进行全链条审核，同时配套一物一码溯源承诺赔付机制，是大湾区极具公信力的品质金字招牌。这次振业水产获得湾区认证，有效提升了公司的品牌信任度和流通效率，叠加政府政策红利的加持，该认证已成为振业水产的核心竞争优势之一。近日，记者走进肇庆市振业水产冷冻有限公司，只见展厅内整齐陈列住烤鱼火锅、剁椒叉尾鱼、芥末罗氏大虾等种类丰富、方便快捷、包装精美的预制菜产品。其中，本次获得湾区认证金标证书的调理斑点叉尾回，是一种经提前腌制、只需简单烹饪即可食用的便捷预制产品。在生产车间内，工人们正在有条不紊地将调理斑点叉尾回打包装箱，即将装车发往国内华北地区供应连锁餐饮门店。该产品自上市以来深受市场欢迎，月销量达600吨，月销售额超过2400万元。肇庆市振业水产冷冻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君志：
4: 作为大湾区统一的高品质标识认证，帮助我们获得更多客户认可，认证实现粤港澳三地互认，供港澳产品可享受通关便利，检测互认通关时间缩短近1/3，降低重复检测成本。高药区对认证企业有配套扶持政策，在资金补助、品牌推广等方面给予支持，有效降低企业升级压力。接下来我们将用大湾区认证这块金字招牌，持续升值品质管控，打造高药水产优质品牌，助力本地水产产业升级和乡村振兴。
3: 这次振业水产成功攞低金标资质，进一步彰显了高腰水产加工产品的过硬品质。我区持续推进品质攻坚与标准化升级，本土水产产业的品质优势持续凸显，辖区多家龙头水产企业先后斩获湾区认证权威高端认证。肇庆恒兴水产黑鱼片凭借过硬品质率先获得金标认证，肇庆市中业水产发展实现多点突破，旗下罗非鱼片、黑鱼片先后攞低湾区认证。高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计量与认证认可监督管理股股长邱灿芬：
5: 我们高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以此次认证为新起点，持续优化政策服务，强化标准引领，动员指导更多优质高腰企业申报湾区认证等高品质认证，培育更多品质标杆企业，助力高腰优质产品与服务畅行粤港澳大湾区，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3: 本次报道，高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伍建豪、伍宇丹。
2: 主题关注：
3: 当前正值高温多雨季节，蚊虫易滋生，为切实做好蚊媒传染病防控工作， 进一步提高辖区居民的防范意识。近日我区在南岸街道开展入户宣传活动，通过面对面讲解、发放宣传资料和环境消杀等方式，筑牢社区蚊媒传染病防控网。社区志愿者深入居民家中，向居民派发防蚊宣传单张，面对面讲解饥恐肯亚热和登革热的核心防控知识，同时帮助居民清理家中积水、堆积杂物等蚊虫滋生地，从源头抑制蚊虫滋生。期间志愿者还向居民派发灭蚊片，指导居民如何正确使用，增强居民自我防护意识和能力。入户防蚊宣传工作进一步提高了群众的防护意识，切实做到防控有力度、服务有温度，筑牢辖区公共安全屏障，居民良医。
0: 志愿者联络派了蚊贴，即屋前会有很多积水，而家都基本清得有七七八八啦，外都要注意屋企的环境卫生，唔可以俾蚊虫佢滋生。
3: 居民勿医，
6: 灭蚊嘢对人有利咧，对人有好处咧，带来啲病毒传染人，更加你派啲蚊片来灭嗰啲蚊啊，啲人啲病咧就少，系冇，个个都身体健康。
3: 本次报道，高邀区融媒体中心记者任洁邑，见习记者陈宇信。
2: 应百姓们，知百姓事，生活关注。
3: 近日何台镇都权社区举行2026年度奖学活动，为34名优秀学子发放奖学金，激励都权学子再创佳绩，有效营造崇文重教氛围。在何台镇都权社区村民议事厅内，社区居民共聚一堂，共赴一年一度的优秀学子颁奖典礼。何台镇都权社区有关负责人以及企业家代表等分别为优秀学子颁发荣誉证书及奖学金。学子们纷纷表示，将不忘家乡人民的关怀，时刻鞭策自己努力学习，不辜负家乡对自己的期盼。优秀学子梁庭瑞：
7: 接下来我会在我的研究生生涯中踏实求学，钻研专业，不负家乡人民的期待。
3: 优秀学子梁思晴：
8: 我们村举办这个讲教讲学活动，是对我们多年来寒窗苦读的认可，这份来自家乡的惦记比任何奖学金都珍贵，我们会带着这份鼓励在大学里好好读书，将来用实际行动回报这片养育我们的土地。
3: 都权社区居民梁亮文：
9: 这个活动在我们都权村已经紧成为每年初二的第二个最重要的节日，形成了全村一个中学、助学、奖学、好学的氛围。
3: 近年来，何台镇都权社区高度重视教育事业发展，充分凝聚了社区各方力量，形成崇文重教的良好氛围。这次活动是都权社区连续第四年举行优秀学子奖学金发放活动，不单止点亮了学子梦想，更让崇文重教的文明新风在都权社区代代相传。何台镇都权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梁宪明：
10: 我们都权社区会继续办好讲学讲教活动，让都权社区的每一个角落布满书香的气势。
3: 本次报道，高邀区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志涛、吴兆森。好了，这一期的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赵敏，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2: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0: 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1: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荒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2: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荒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其实裂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1: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3: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4: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呢一度有金沙滩嘅夕阳，有古塔嘅倒影，有渔村嘅烟火气。呢一度系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嘅创意园，从烧饭塔嘅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嘅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嘅系风景，亦都系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啦，停车更方便啦，风景亦都更近啦。欢迎你嚟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嘅唔单止系江，而系同你共享嘅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K 城。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

0: 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3: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4: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5: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6: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7: 夏天嘅风吹过活道镇嘅山塘口村，亦都吹进咗每一个正喺度为梦想拼搏嘅少年嘅心里边。呢个时候，若龙门楼静静矗立，青砖灰瓦，获意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也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蝉角轻扬，仿佛在为每一位走过它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像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若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若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例增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1: 预防嘅关键系防蚊灭蚊，呢种病主要通过衣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0: 具体又应该点样做呢？
1: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嘅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嘅时候着浅色嘅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0: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1: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2: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0: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嘅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分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2: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甄离亭同周子玉对打，张无忌越睇越觉得奇怪，佢谂佢咁样使鞭，俾盗厄、盗难、盗劫三位高僧系截然唔同噶噃。佢初时以为峨眉派里边另外有一门邪门武功，但而家见到佢好似鬼怪一样嘅身手，同灭绝师太实在大不相同嘅，我心里边有啲怕起上嚟啦。范瑶忽然间话：佢系鬼唔系人啊！呢句说话啱啱讲中咗张无忌嘅心事，不禁成个身一震。如果唔系广场上阳光耀眼，四围又企满晒人，佢真系会疑心周子玉已经死咗。

而家系佢个鬼魂同恩妮婷喺度相斗咋。佢生平见识过无数怪异嘅武功，但系周芷若咁样嘅身法同鞭法，好似风吹流水，水送浮萍，实在唔系人间嘅气象。霎时间，霎都好似发紧梦咁，个心里边一寒，唔通佢真系识得妖法嘅？呢块有咩怪物附体啊？周芷若身法鬼怪，但系太极剑法乃系张三丰晚年继太极拳所创立出嚟嘅，确实系近世登峰造极嘅剑术。恩尼亭嘅功劲一运开嚟，绵绵不绝。虽然打伤唔到对手啊，但系保存自己亦系绝无破绽嘅。忽然听有个人怪声怪气咁喺度叫：哎哟，送请书就嚟断气啦喂！周大掌门，你唔同老公送终啊？做寡妇都俾人闹亲懵噶啦！众人跟住声音望去，原来系周癫。佢知道武当派弟子生平最注重氧气调息，临敌交锋嘅时候都有泰山崩于前而息不变嘅修为，所以佢有意帮助恩尼婷，想扰乱周芷若嘅心神。佢又叫啦：喂喂喂，峨眉派嘅周芷若姑娘啊，你老公啊要断气啦噃，佢有几句说话要吩咐你啊。佢话佢喺外边啊有三七二十一、四七二十八个私生子，佢死咗之后呢，要你好好地帮佢抚养我，免至佢死不瞑目啊。喂，你到底应承啊定系唔应承啊？群雄听到咁样乱咁发噏风，有啲忍唔住就笑出声啦。周芷若就好似冇听见咁。周癫又话：哇，系不得了啊！灭住老师太，人来你老人家身体好啊嘛，好耐冇见啦。哎，你老人家越嚟越精神啦，你个阴魂啊附喺周姑娘身上，你呢条软鞭啊杀得真系好睇啊！突然之间，周芷若身形一闪一晃，飞退几丈，长鞭喺右膊揈佢后边，鞭头击向周癫嘅面门。佢本来同伤嘅武功，杨逍、范瑶等都向赵敏望咗眼，我心都话：果然你估得冇错，少林派另有阴谋。周芷若武功再强，都唔能够打败道厄等三位老和尚嘅，恐怕佢非死喺山峰上不可。结果仍然由少林派青红逞强啊！呢阵时，周芷若已经翻翻入木棚，峨眉派今日威烈群雄，众弟子见到掌门人翻嚟，咪个个都肃然起敬啊！群雄虽然见到周芷若已经夺到武功天下第一嘅名号，但系大事仲未了结噶，我心里边各有各嘅打算，所以边个都唔肯落山。那个老和尚话：各位英雄嚟到本寺，都系少林派嘅嘉宾。各位相互之间如果有恩怨纠葛嘅，务请睇在闭派薄面，暂忍一时，且唔好喺少室山上了结，否则就睇唔起少林派啦。各位食完晚饭以后，前山各个地方都可以随意游览。后山是闭派藏经受艺的地方，请各位自重留步。话说范瑶抱起张无忌，翻返去明救自己搭个茅棚里面。张无忌的掌伤虽然很重，但食了九粒他平时炼制的灵丹之后，再以九阳真气疏导药力，到了夜晚二更时分，呕咗三啖鱼出嚟，内伤冚冧冇晒啦。杨逍、范瑶、余连洲、恩尼婷等都系又惊又喜，清人佢嘅内功修为的确深厚无比啊！一般人受咗咁嘅重伤，就算有高手调理，至少都要休养一两个月，先能够去瘀顺。

0: 气嘅，但系佢竟然能够喺几个时辰之内就好翻晒。你话如果唔系亲眼睇见啊，真系难以相信啊！张无忌食咗两碗饭，唞咗阵就起身，佢话：我出去一阵间。佢系教主，又唔讲系咩事，旁人当然亦不便问佢啦。一嚟婷话：你重伤啱啱好翻，一切要小心啊！哦，张无忌应咗佢。就见赵敏嘅神情极之关，七个前额同后脑骨总共有四块碎裂。佢谂，如教主个个都愤恨不平啊！但系见到张无忌好欢喜咁行上前，深深作咗个揖，佢话：多谢宋夫人昨日手下留情，放生我条命。佢心里边已经打定咗主意啦。佢当众侮辱我，不过为峨眉派攞翻个威，嚟报复骨婚礼之中新郎顿咗佢羞耻啫。为咗义父，我应该委曲求全到底嘅。周子玉话：你昨日重伤呕血，而家我亦唔要你真系帮手，只不过系做个样而已啫。张无忌话：系，一切遵命，唔敢违背。周子玉攞出软鞭，右手一抖，条鞭当堂卷成十几个大大小小个圈，好睇到极啊！左手一翻，青光闪动，露出一把短刀。群雄昨日已经见识过佢软鞭嘅威力，估唔到佢左手仲能够同时使刀嘅，一长一短，一柔一刚，系两样截然相反嘅兵刃。群雄惊悔之下，精神都为之一振啊！张无忌喺身边攞出两支圣火绫，向前行咗两步，突然间脚下一个凉枪，又故意大声咳嗽咗几下，见得重伤都未能好翻，连保住自己都十分勉强。等阵如果赢咗少林三僧啦，就等群雄都话完全系周子玉个功劳。周子玉行埋去佢身边，低声问佢：你曾经发誓为你表妹报仇嘅，如果害佢个凶手就系你义父，你仲救佢唔救呢？张无忌打个突，佢话：义父有时心智失常，唔算得数噶。杜鸦话：张教主今日又嚟赐教啦。张无忌话：希望三位大师原谅。杜鸦话：好啊，好啊！呢位峨眉派掌门话昨日魏胜天下群雄，唔通佢嘅武功就会高过张教主咩？张无忌话：冇错，万贝昨日喺周掌门手下重伤呕血啊！道南话：咁就奇怪啦。三个老和尚将墙边慢慢咁抖出嚟。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张月佳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2: 广东省公益广告展播。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二一，茄子！
6: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0: 热点、焦点、关注点，
7: 新风、新貌、新故事。
0: 关注1059，
7: 1059关注。
8: 近日，肇庆市振业水产冷冻有限公司顺利通过粤港澳大湾区认证审核，旗下。

0: 调理斑点差美回产品成功获得湾区认证金标证书。我区入户宣传两以防控知识，筑牢社区蚊媒传染防线，一起来关注一下。近日何台都权社区为优秀学子发放奖学金，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一份喜悦。
1: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要点关注。
0: 近日肇庆市振业水产冷冻有限公司顺利通过粤港澳大湾区认证审核，旗下调理斑点差美回产品成功获得湾区认证金标证书。这个是高腰第四张湾区认证产品证书，充分彰显了高腰水产产业在标准化、高端化发展方面取得的扎实成效。据了解，湾区认证是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与粤港澳三地政府部门指导下推出的高端品质自愿性认证，构建了金标、蓝标、绿标三级分级体系，其中金标为最高等级，各项核心指标显著高于通用国家标准，对标粤港澳三地共通先进技术规范，实现一次认证三地通行。认证全过程设置严苛准入门槛，对从源头管控、生产过程、质量检测到溯源体系进行全链条审核，同时配套一物一码溯源承诺赔付机制，是大湾区极具公信力的品质金字招牌。这次振业水产获得湾区认证，有效提升了公司的品牌信任度和流通效率，叠加政府政策红利的加持，该认证已成为振业水产的核心竞争优势之一。近日记者走进肇庆市振业水产冷冻有限公司，只见展厅内整齐陈列住烤鱼火锅、剁椒叉尾鱼、芥末罗氏大虾等种类丰富、方便快捷、包装精美的预制菜产品。其中本次获得湾区认证金标证书的调理斑点叉尾回，是一种经提前腌制、只需简单烹饪即可食用的便捷预制产品。在生产车间内，工人们正在有条不紊地将调理斑点叉尾回打包装箱，即将装车发往国内华北地区供应连锁餐饮门店。该产品自上市以来深受市场欢迎，月销量达600吨，月销售额超过2400万元。肇庆市振业水产冷冻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君志：
2: 作为大湾区统一的高品质标识认证，帮助我们获得更多客户认可，认证实现粤港澳三地互认，供港澳产品可享受通关便利，检测互认通关时间缩短近1/3，降低重复检测成本。高药区对认证企业有配套扶持政策，在资金补助、品牌推广等方面给予支持，有效降低企业升级压力。接下来我们将用大湾区认证这块金字招牌，持续升值品质管控，打造高药水产优质品牌，助力本地水产产业升级和乡村振兴。
0: 这次振业水产成功攞低金标之质，进一步彰显了高腰水产加工产品的过硬品质。我区持续推进品质攻坚与标准化升级，本土水产产业的品质优势持续突显，辖区多家龙头水产企业先后斩获湾区认证权威高端认证。肇庆恒兴水产黑鱼片凭借过硬品质率先获得金标认证，肇庆市中业水产发展实现多点突破，旗下罗非鱼片、黑鱼片先后攞低湾区认证。高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计量与认证认可监督管理股股长邱灿芬：
3: 我们高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以此次认证为新起点，持续优化政策服务，强化标准引领，动员指导更多优质高腰企业申报湾区认证等高品质认证，培育更多品质标杆企业，助力高腰优质产品与服务畅行粤港澳大湾区，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0: 本次报道，高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伍建豪、伍宇丹。
1: 主题关注：
0: 当前正值高温多雨季节，蚊虫易滋生，为切实做好蚊媒传染病防控工作，进一步提高辖区居民的防范意识， 近日我区在南岸街道开展入户宣传活动，通过面对面讲解、发放宣传资料和环境消杀等方式，筑牢社区蚊媒传染病防控网。社区志愿者深入居民家中，向居民派发防蚊宣传单张，面对面讲解机控响亚热和登革热的核心防控知识，同时帮助居民清理家中积水、堆积杂物等蚊虫滋生地，从源头抑制蚊虫滋生。期间志愿者还向居民派发灭蚊片，指导居民如何正确使用，增强居民自我防护意识和能力。入户防蚊宣传工作进一步提高了群众的防护意识，切实做到防控有力度、服务有温度，筑牢辖区公共安全屏障。居民梁姨：
4: 志愿者联络派了蚊贴，都屋前屋后很多积水，而家都基本清得有七七八八啦，我都要注意屋企的环境卫生，唔可以俾蚊虫佢滋生。
0: 居民物医
5: 灭蚊嘢对人有利咧，对人有好处咧，大量的病毒传染人，更加你派啲蚊片来灭嗰啲蚊啊，啲人啲病咧就少，系冇个个都身体健康。
0: 本次报道，高邀区融媒体中心记者任洁邑，见习记者陈宇信。
1: 应百姓们，知百姓事，生活关注。
0: 近日何台镇都权社区举行2026年度奖学活动，为34名优秀学子发放奖学金，激励都权学子再创佳绩，有效营造崇文重教氛围。在何台镇都权社区村民议事厅内，社区居民共聚一堂，共赴一年一度的优秀学子颁奖典礼。何台镇都权社区有关负责人以及企业家代表等分别为优秀学子颁发荣誉证书及奖学金。学子们纷纷表示，将不忘家乡人民的关怀，时刻鞭策自己努力学习，不辜负家乡对自己的期盼。优秀学子梁庭瑞：
6: 接下来我会在我的研究生生涯中踏实求学，钻研专业，不负家乡人民的期待。
0: 优秀学子梁思晴：
7: 我们村举办这个讲教讲学活动，是对我们多年来寒窗苦读的认可，这份来自家乡的惦记比任何奖学金都珍贵，我们会带着这份鼓励在大学里好好读书，将来用实际行动回报这片养育我们的土地。
0: 都权社区居民梁亮文：
8: 这个活动在我们都权村已经仅成为每年初二的第二个最重要的节日，形成了全村一个中学、助学、奖学、好学的氛围。
0: 近年来，何台镇都权社区高度重视教育事业发展，充分凝聚了社区各方力量，形成崇文重教的良好氛围。这次活动是都权社区连续第四年举行优秀学子奖学金发放活动，不单止点亮了学子梦想，更让崇文重教的文明新风在都权社区代代相传。何台镇都权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梁宪明：
9: 我们都权社区会继续办好讲学讲教活动，让都权社区的每一个角落布满书香的气势。
0: 本次报道，高邀区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志涛、吴兆森。好了，这一期的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赵敏，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1: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0: 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1: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荒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2: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荒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1: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3: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4: 高腰嘅夏天，热系真系热。但是傍晚西江边的风，陆部的多汁菠萝，显江的清甜木瓜，都是专属于高腰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来了，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菊，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妈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1: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荒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2: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荒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1: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3: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4: 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5: 呢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4: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grazia chiedo a te.

0: 握手。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洪令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2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5秒、4秒、3秒、2秒、1秒。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就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 或微信搜索小程序告耀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三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K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在睡眠中轻松学习是每个人的梦想，睡眠的作用之一就是巩固白天的记忆。那么我们如何利用睡眠提高记忆力呢？当谈及睡眠与记忆时，白天打个盹儿很有帮助。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的实验心理学家发现，即使是打盹几分钟，也足以提高人们在陈述性记忆中的表现。德国图宾根大学的神经生物学家发现，在巩固记忆方面，90分钟的打盹比40分钟的打盹更有效。虽然这方面的研究结果并不总是一致的，但总的来说，打盹对一些人巩固记忆有帮助。例如，伊朗科尔曼沙赫医科大学的睡眠医学家对22项研究进行了系统综述，得出结论：白天打盹对提高健康成年人在陈述性记忆中的表现有效。因此，虽然一整晚的睡眠对巩固记忆更有效，但偶尔的战术性打盹也有助于记忆信息。那为了提高睡眠质量以巩固记忆，可以采用以下方法：一、把睡觉当作头等重要的事情来安排；二、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每天都在同一时间入睡和起床；三、塑造合适的睡眠环境，把卧室的温度和光线调暗，就寝前2个小时远离电子设备；四、对于学生来说，

最好的方法是清醒的时候采用有效的学习策略，然后晚上睡个好觉。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各位高腰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李慈湘，我非常之喜欢听南风月韵节目，我们都一起来支持他呀。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各位老友，听粤曲咧，肯定系要听越听越好听嘅南方粤韵啦。大家好，我系彭次权啦，你咪即系72家房客嘅包租公太子炳啦，记住收听啊！
1: 国策路师百万红，九月南征集。

无心观如色，有恨登西楼。

嘅身子系干净。我死咗之后，你无论如何。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妈咪妈咪，点解天空系蓝色嘅？
3: 女女啊，因为人人都爱护地球啊嘛，都唔再排放咁多嘅废气出嚟噶啦，所以我哋咪又可以见到蓝天同白云咯。
2: 爹哋，点解啲河水咁清澈嘅
4: ？B B， 你睇下，水系人类嘅生命资源，人人都只有用水，唔再将啲污水同垃圾排到河流里边，所以我哋咪可以见到清澈嘅河水，同埋饮到干净冇污染嘅水咯。
2: 爷爷，点解我哋而家嘅空气咁清新嘅？
5: 哦，怪孙。咁系因为我哋人类又唔再乱咁砍伐树木，而且仲积极植树造林，净化空气，所以我哋唔再有沙尘暴同埋灰霾嘅天气噶啦，空气就自不然清新啦。
2: 个个都爱护环境，地球妈妈好开心啊！
6: 同在蓝天下，共爱一个家，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7: 张总，机票订好了。
8: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9: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8: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9: 爱家1059，爱的。

0: 早晨啊，表哥。
1: 早晨。
0: 咦，巴达你又一起掹车边啊？
2: 系呀，表哥顺路啊嘛，节能减排啊。
0: 系噶，专家统计过，如果全国所有嘅私家车都停驶一日嘅话咧，咁样将直接减少汽油消耗40,000吨，相当于悭翻2,500,000,000。仲有减少尾气排放140,000吨，相当于增加500亩森林。
1: 仲有啊，可以用网络同电话办公嘅咧，就唔好出去啦，避免不必要嘅能耗同埋排污啊嘛。
2: 如果可以踩单车嘅话，就唔好搭公交啦，既环保又健身。
3: 绿色出行，做节能减排的环保达人。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5:00。

0: 外加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天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鸡食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5: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咦，点塞车嘅？
7: 哦，系、哦、前面系斑马线啊，依家上班高峰，而且又学生翻学时间，所以大家咪自觉礼让，慢慢等咯。
6: 老公啊，前面系斑马线啊，要收收油啦。
8: 系、哦，唔记得咗添，礼让啊嘛，知道啦，老婆大人。嗱，喺停止线前面停好啦。
6: 礼让斑马线，
8: 你我都系
6: 文明交通参与者。

0: 到噶，真系蠢啊！
1: 点解我只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噶。耶，阿妈，我捉到啦！
2: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3: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
1: 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0: 佢想拖我只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4: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5: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爱家1059提下你，有啲情唔可以

0: 就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 0758-8580-888 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我要食鱼生，
0: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0: 咁就要用天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0: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天梯食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掀开人生帷幕嘅系佢哋，拉上人生帷幕嘅亦都系佢哋。
1: 佢哋系医生同护士，
2: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
0: 请给予医护工作者们多一点嘅理解同尊重。
3: 呢一刻

0: 我是第三届最美孤妖人徐醒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黄昏6点。

0: 严重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PP 就搞掂。
1: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3: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歌嘅听啊！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分好蛋糕富民惠民，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3: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全国各地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3: 前7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

0: 涨 4.2%。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摇拜靖国神社，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前往参拜，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五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宗报道。
3: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4: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不方便呀哈。
3: 村民朱家友：
5: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3: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 70% 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6: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开上，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3: 一辆车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三处处长蒋国峰：
7: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3: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8: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了，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3: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 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9: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制度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3: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妙倩敏：
10: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3: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11: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益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3: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0: 8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在918事变爆发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13: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12: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参观者宋婉琪：
14: 在参观过程中穿插烽火家书的沉浸式再现，非常打动人，拉近了我们与历史与英烈之间的距离。我真切体会到和平与幸福的来之不易，历史绝对不能淡忘。作为一名大学生，我要学好知识，练好本领，用实际行动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15: 今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4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及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3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16: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峥嵘岁月。今后我想在我的工作之中，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17: 今天上午，第5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 港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18: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苦，但她又常说，

0: 如果我就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1: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2: 今天接过传承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3: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4: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今天举办铭记历史、吾辈自强主题。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随后大家有序参观展馆，回顾新四军这支铁军出征、奋勇抗敌的峥嵘岁月。南昌市民陈开：
5: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立足本职，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6: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2%，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8: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7: 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 9.0%，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 9.3%， 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9: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7: 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田立辉指出，
8: 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地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1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 4.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1: 数据显示，一至七月，我国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9017.7亿元，同比增长 7.4%。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12: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采取了冷库急速冷冻加真空加泡沫恒温箱专业包装，确保食品新鲜完整地送到消费者手中，目前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产地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11: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
13: 通过投件产地分拣仓、微仓、移动冷藏仓、移动式冷柜等保鲜设施，实现时令产品快速锁鲜，减损保质，搭建水陆空铁加低空无人装备全域立体物流体系，有效提升生鲜产品运输时效与安全性。
11: 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

0: 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玉涵说，
1: 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2: 当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大力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将就业服务下沉至小区、商圈等日常活动场所。总台记者车丽、郑毅报道。
0: 在山东青岛，528个就想家乐业服务站扎根社区，服务触角延伸至居民楼栋。青岛市李沧渠把就业技能课堂搬进小区，常态化开设花艺、串珠等工艺技能课。社区不仅教技能，还搭建销售渠道，通过公益市集帮助居民售卖手工作品。潞州社区党委书记王霞介绍，
3: 我们重点呢是在摸排居民的灵活就业需求，搭建起社区啊零工项目库，现在引入了一些手工文创、居家代工、数据标注这些能够居民轻松适配的一些岗位。那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丰富一些就业的一些项目，让更多的居民呢在家门口有事做，稳增收。
0: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戴建军介绍，十五五期间，四川省启动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站千站建设行动，省级争取财政资金1.5亿元，计划用2年时间建成1000个左右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常态化针对性开展用工推荐、供需对接。
4: 我们还结合城市商圈、产业园区、文旅融合发展区等区域，打造一批特色功能型的就业服务站。我们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运用，根据求职者个人简历的信息，对岗位需求意愿进行精准画像，快速的筛选适配的岗位，推动人岗精准的有效的对接。
0: 当前各地因地制宜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全国4400公就业服务机构已全部纳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劳动者可以搜索定位，一键导航即可到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5: 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零工市场，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同当地同等的就业服务，鼓励各地广泛组织分行业、分岗位、分群体等小而专现场招聘会，促进人岗对接匹配。
6: 受上游来水和沙引河倒灌顶托挤压，河南周口市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溃口，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昼夜攻坚，当地受灾群众生活有保障。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7: 3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约30米的溃口，在水流持续冲刷下，溃口扩大至100米。昨天凌晨，中国安能工程河南省级骨干救援力量携带大型机械装备抵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截至今天15点，溃口已完成封堵超过90米。中国安能现场工作人员赵红虎：
8: 现场采取的是溃口两端共同作业的方案。用集装箱稳固堤角，中间填堆石料进行封堵，人歇机不停，龙班不间断，昼夜抢险施工。
7: 为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正在溃口下游4公里处加紧修筑第二道长约670米的防护堤。险情发生后，当地及时组织贾鲁河大桥周边沿河低洼地带及溃口下游范围内群众陆续转移避险。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900多名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9: 吃的好，喝的好，还有米、豆腐，还有土豆，还有肉，一天3顿吃的好。
10: 我们这里搬进来之后，发了有垫子，还有被子，热了还有空调，政府还给我们发了有纸、被子啥的，都想到了。
7: 目前周口市已全面进入紧急防汛期，各级各部门防汛责任人、抢险救援队伍全员在岗待命，当地公安、交通部门同步实施道路管制，水利部门持续加密监测，实施动态研判险情发展趋势，严防次生险情发生。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受台风白海豚和近期强降雨共同影响，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江苏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晚到明天，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1: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包括颐和园、天坛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在内的11家北京市属公园，近日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
1: 中国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今天正式开通，游客无需提前办理护照签证，仅凭身份证即可参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面向靖国神社所在方向进行摇拜，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则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相关举动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3: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参拜靖国神社，这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忍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也是连续第7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同一天，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参拜靖国神社，并以个人名义供奉了玉串料祭祀费。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当天一同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神社内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长期以来，日本部分政客、国会议员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日本国内众多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日本学者表示，无论是间接参拜还是直接参拜，都大错特错。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胁后表示，
4: 我认为包括供奉玉串料在内，无论是间接还是直接，都不应该进行任何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
3: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角协后认为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社会必须从东京审判中吸取教训，树立正确历史观。
4: 包括南京大屠杀，至今仍有很多日本团体和政治人物不愿承认这一历史事实。如此来看，令人遗憾的是，即便东京审判已经过去80年，但我们不得不说，许多日本人仍然没有从东京审判中充分吸取教训。
0: 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15号抨击日本政要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及进行参拜，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韩国政府将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还表示，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由伊朗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加里布·阿巴迪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靠一条推文、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加里布·阿巴迪强调，伊朗既不畏惧威胁，也不会在武力宣扬面前屈服。到目前为止，美国已遭受战略惨败。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调停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都在进行信息交流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正在进行谈判。伊朗目前没有决定是否与美国重新开始谈判。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正在进行，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以便船舶通行有关，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议题。只有在美国遵守某些条件的情况下，伊朗才会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美国特朗普14号证实，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当被问及舰上军人家属越来越担心船员安危时，特朗普称不，他们没有。他还称，已经部署近九个月的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
0: 印度尼西亚附近海域15号清晨发生 7.7 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受地震影响，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趟境内航班被取消。强震发生后，震中附近又连续出现多次5级以上地震。印尼中部时间15号11点，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格克县7级地震发生后，已记录到111次余震，最近一次震级为 3.8 级。海啸预警已于当天7点31分解除，目前当地主要风险为余震及受损建筑物等次生风险。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表示，当地多栋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部分道路因山体滑坡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汇总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天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交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以及防灾预警，谨防余震和海啸风险，远离海边。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加拿大媒体14号报道，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双方关税谈判陷入僵局。
0: 古巴外交部长14号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
1: 鉴于近日互联网上出现古人们15号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重现。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家荣、王远，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夏日
7: 夜合花开香满庭，
6: 秋日

0: 爱的声音，
1: 家的感受，
0: 爱家一零五九，
1: 爱家一零五九，
2: 爱的声音，
3: 爱的声音，
2: 家的感受，
3: 家的感受，
4: 爱家一零五九，
2: 爱家一零五九，
3: 爱家一零。
5: 我设第三届最美高邀人廖福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6: 傍晚七点。

书乐全传，以宋代抗金名将岳飞率领宋军抗击金兵嘅英勇事迹为主线，塑造咗一代名将岳飞正直、忠义、孝顺、英武神勇，率领岳家军精忠报国嘅英雄形象。枪挑小梁王、岳武刺字、诛仙阵大捷、直捣黄龙府等精彩情节扣人心弦，荡气回肠。以下时间。

所以36脚就走为上将，即刻送人。嘿，佢咁一走啫，搞到金哲两夫妇成个呆晒。嗰、那个蔡玉又要生时就又要死，金哲冇办法，只好安慰。我即刻去禀明。岳飞见诸葛英四个人个个武艺高强，心中欢喜，好想收为部下，多分力量去抗击金兵。於是就大声喝问：你哋系咩人？胆敢拦咗本帅嘅人马，放走金兵啊！四个人听见即刻叫：哎呀，大家唔好守住，停手停手停手！八个人一跳出去圈外边，诸葛英就问：你哋边帅嘅人马？点解嚟打我哋啊？牛高就讲：哈，你双眼盲嘅咩？冇见到岳元帅嘅旗号啊！四个人一听，即刻跳咗落马。对住吉青就讲：哎呀，你呢位青面将军，讲都唔讲句就打，偏偏就遇啱呢位好汉，一嚟就帮佢打，我哋点知先得噶？吉青亦不觉大笑起上嚟。诸葛英四个人走到岳飞嘅马前跪低就讲：小将诸葛英，佢哋系我嘅兄弟公孙郎、刘国新、陈国友。在这个玄學山落草，因为你见到金兵摆落嚟，所以在这里截杀，不知道为什么会遇到这位将军，以为他是金将，所以冒犯了元帅。岳飞就说：将军请起身，你们是不是听我讲一句呢？绿林生涯始终都无了局的，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你哋不如归降朝廷，一齐嚟抗击金兵。各位意思点啊？好啊，如果得到元帅收录，我哋愿效犬马之劳啊！好，既然你哋情愿归降，请你哋上山收拾人马，同本帅回关。四个人高兴啦，一齐上山去收拾。岳飞见张立企喺路边，就问佢：哦，你系边个？点解帮我哋嘅大将同佢哋打呢？嗰、那个张立一听，双眼流住眼泪，向前跪低，将自己嘅身世来历，又点样同细佬失散，点样想投岳元帅，又点样救吉青，详详细细讲咗俾岳飞知。岳飞听咗之后就话：哦，原来系张公子啊！你有咁大个功劳，好，等本帅写本进京。请旨受职就是，多谢大老爷提拔。吉青啊，人哋救咗你条命，你点解唔多谢人哋啊？吉青一听即刻走过嚟，多谢咗张公子。岳飞又讲：吉青，你未得到将令私自开兵，本来应该斩首，而家姑且从宽处理，以后如果你再犯嘅话，绝不轻恕。吉青也都叩头多谢了。这个时候，诸葛英四个人带着山寨的兵马到，岳飞就命令将山寨的降兵合作一队，一起发炮回关，又同那四个人结拜成兄弟。因为张立是晚辈，所以不便同他结拜。当日大排筵席，庆贺得胜。就在这个时候，皇帝又有圣旨来，命令岳飞去汝南收复曹城和曹亮。岳飞接过圣旨，送走钦差出营之后，即刻就升帐，命令牛皋带领本部人马做先行官，先去茶陵关等候本帅兵到，然后开兵。牛皋得令去了，跟住又命令谢坤再催运粮草来接应，谢坤亦得令去了。隔了两日，岳飞乜嘢都安排妥当，就命令金总兵守好藕塘关，于是就下令放炮，嘣嘣嘣，大兵拔寨起行啦。再讲嗰、那个正印先锋牛皋，兵至茶陵关，扎下营寨，一睇呢、这个时候天色尚早，佢就吩咐军士讲：，兄弟啊，抢咗关，然后入关食饭啦。于是一。

0: 声呐喊，杀啦！嚟到关前，只见关里边一声炮响，砰！关门大开，冲出一支人马，只有500多人。为首嘅一员部将身高仗义，使条铁棍飞舞而来。牛高见佢满面乌黑，就哈哈大笑讲：你呢个人啊，真系好似我个仔咁啊！嗰位将军好嬲啦，亦都唔答话，举棍就打。牛高举简招架，一个喺马上，一个喺马下，马步相交，简棍并举，打唔到10多回合呢。嗰、那个牛高就招架唔住，回马就走啦。喂喂喂，兄弟啊，快啲招救啊！三军呐喊一声，一齐就开弓上嚟射住阵脚。嗰员部将睇见，亦都唔追赶，就收兵入咗关。牛高礼转头一睇，哎呀，好彩三军冇咩损失，走翻转头喺路边就安营扎寨。又过咗2日，岳元帅嘅大兵到，牛高就上前迎接。岳飞就问佢咯：牛高啊，你先嚟有冇打过仗啊？
1: 大哥，我前日会见一员部将，佢唔肯讲姓名，又唔肯同我打，梗係同大哥有咩过唔去啊，顶啦，所以一定要等大哥个兵到先去打喎。
0: 岳飞一听微微笑咗一下，知道佢又打咗败仗，跟住就问佢嗰员部将係点样个人啦、
1: 啊。大哥，嗰、那个样子生得高高大大黑实实，好似我个仔咁嘅，使条铁棍喺完步将嚟嘅。
0: 当日无话，第日岳飞升将，各员大将分开两边企开。岳飞就问：边位将军带头攻关？旁边咧闪出咗张立就讲：元帅啊，琴日听牛将军讲，嗰员步将个样子好似末将嘅细佬嚟。是不是等末将出去会一会他看看点呢？岳飞就命令张立出马，张立得令带兵出营，一直到关前，关里面的炮声一响，嘣，飞吹那员大将来迎敌了。门旗开处闪出那位英雄，手提铁棍大喝一声：
1: 哎，谁来送死啊？快通明报声！
0: 张立仔细一看，哎呀，果然是自己的弟弟张用，就炸地讲：
1: 你唔使问我个名啦，我系奉岳元帅个军令嚟捉拿你班草寇，你自己绑好，同我一齐去见岳元帅，咁就饶你个狗命，免得老爷喐手啊！
0: 张用对面一睇，啊，原来系自己嘅大佬嘅，嗰、那个心又高兴又奇怪，亦都唔出声，拎棍就打。张立举棍招架，
1: 系。
0: 他们两个人的心都很明白，就架架烟打3-4回合，张立虚打一棍落荒而逃，张勇亦跟着追了过去，追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张立就转身叫了一声：弟弟啊！张勇亦都叫一声：大哥！张立就说：弟弟，你为什么会在这树的？
1: 哎，大哥，自从我同你分散之后，都唔知道你嘅下落。我冇地方栖身，咪投咗曹城咯。佢封咗我做茶陵关嘅总兵。诶，大哥，你都不如投降埋呢树，咁我哋咪手足团圆，一齐同享富贵咧。吓，
0: 细佬，你咁谂就唔啱噶啦。嗱，我哋两兄弟因为唔肯投降金兵，先至瞒住父母逃咗出嚟。你睇下，曹城曹亮。亦都不过一个草寇咋嘛。而家宋康王喺金陵即位，名正言顺。岳元帅足智多谋，兵精将勇，佢系决心抵抗金兵，收复国土。我哋唔跟咁样嘅人，仲跟边个呢？呢、这个关啊，冇办法守得住㗎。如果有咩依郁，咁你就后悔都嚟唔切㗎啦。
1: 大哥，你讲得又啱嘅。好啦，听日我诈败献关俾大哥啦，细佬你咁做就啱啦。嗱，依家我诈败翻去禀俾元帅知吓。
0: 佢哋两个讲完，就拖住铁棍一路败咗翻去。张勇喺后边追，一路追到关前，由炸架已打3-4回合。张立

0: 诈败返入营，张勇亦都收兵上关。张立返咗营之后，就向岳飞讲咗兄弟相会嘅事。岳飞一听就高兴。到咗第二日，张立又嚟到关前，张勇照旧带兵出关，两个人一见面冇出声，炸地打三四个回合啫，张勇就炸败。张立喺后面一尾追过嚟，追到关前，张勇就企喺关口大声咁叫：我已经投降朝廷啦，你哋大小三军愿意投降嘅就走过一边。三军一齐就话：我哋愿意投降噶。张立就得咗茶陵关，即刻派人去请岳飞入关。岳飞见到佢哋两兄弟之后，就记咗佢哋两兄弟嘅头功，跟住呢收本派官入京，保举张勇为统制之职，同时又派人催运粮草，准备去攻打七吴山。再讲那个总兵谢坤护送粮草，一直向茶陵关进发，行到半路，那个军士就禀报话：总兵老爷，前边有两条路，唔知大老爷问边度行呢？大路一定系细路啊？
1: 哦，边一条路近一啲啊？
0: 小路近一啲。那个谢总兵嘅心就谂咯噃，
1: 小路恐怕有强度，唔得唔得唔得，不如行大路，就算远啲都稳阵啦。
0: 于是他就吩咐大军一直运大路来进发。三军答应一声，一直就向大路而行。行了两日，来到一座高山，这座山叫做九宫山。山上的那位大王姓董明仙，手下面有四个弟兄，一个姓陶明俊，一个姓贾明俊，一个姓王明信，一个亦都是姓王明义。他们召集了兵马几千人打家劫舍。当日他听说岳飞的军前粮草在山下面经过，于是那个董先就点起了流罗兵一千人扎营在半山腰，看着粮车将近到，董先就带着流罗兵冲了落山，拦住了去路，大喝一声：喂，属性就快点将粮草留下，饶你们一班狗命，如果牙罅里面漏出半个不字，就叫你个个冇命啊！那些军士即刻慌忙报给谢坤知道。那个谢坤一听，哎呀，原来我走错路了，唉，都是我衰了，我衰了。那个谢坤只好拍马舞刀，挺身上前。只见那个董先身长九尺，面如镬底，两道黄眉直竖，下巴生了汁，血染红酥，头戴奔铁盔，身穿乌海甲，坐下的一匹点子青鬃马，双手拎着一把虎头月牙铲。见到谢坤大喝一声，那些声音啊，真好像行雷咁响啊！喂，你是咩人？胆敢喺度经过，快将啲粮草掉低一船，就饶你狗命！那个谢坤吓到魂飞天外，拍散九霄，只好上前一尾鞠躬讲：
1: 大王唔好留，大王唔好留，小官是湖口总兵谢坤，奉岳元帅的将令运粮草经过呢树，可怜小官年纪老迈，唔是大王的对手。如果大王攞咗啲粮草去咗，咁元帅就一定杀我全家噶啦。希望大王可怜下我，放我嚟过咗呢个山头，咁真係感登不浅啊。
0: 那个董先听咗之后，又睇睇谢坤，果然胡须花白，就讲：好啦，谢坤，我见你呢个人都几老实，我唔抢你嘅粮食，你扎住营房，快啲派人去报俾你岳元帅知道，就话我九官山铁面董仙大王拦住粮草，一定要岳飞亲自来会战，快啲去报，我等住你嘅回音，如果迟咗就唔好怪我虾你啦。那个谢坤就一味答应，董仙就带领住流罗兵返咗去本寨。谢坤冇办法，只好安营扎寨，急急忙忙写咗封信，派旗牌漏

胡爷飞报去查灵关，等俾岳飞知。岳飞一接到信之后，好嬲啊！啊，你班强盗啊！哈，谢坤年老，胆敢扣留粮草啊！嚟啦，边位将军肯去救粮草翻嚟啊？当时就闪出咗牛皋话：大哥，我系正印先锋，就派我去啦。好，元帅就即刻命令牛皋带领500人马同旗牌赶去捉拿强盗，跟住又命令汤怀同埋孟邦杰随后接应。牛皋得令出关，一路向九宫山而嚟啦。嗰日牛皋到咗粮草营，见过谢总兵行过嚟，谢坤就讲：啊，牛将军啊，你同几位将军嚟啊？哦，就是我先锋一个咋。哎呀，那班强盗好犀利噶，剩得将军一位，怕打唔赢佢哋噃。嘿，谢总兵，你放心啦，你睇下我牛先锋啊，捉住呢个贼佬俾你睇下啦。当时谢总兵就留牛皋食完午饭，等啲国军士啦冚唪唥食饱咗，牛皋就讲：嘿，各位兄弟啊，个天仲未黑，等我哋去捉嗰啲贼佬翻嚟先啊！牛皋带兵嚟到咗九宫山下，一睇山顶上边起咗个营场，有支火红色嘅短大旗喺山顶上边飘下飘下，上边写住九宫山铁面王，中间咧斗大嘅董字。牛皋就向山上大叫：喂，九宫山上嘅山猫野兽听住啊！你哋胆敢拦截粮草，快啲落山嚟受死！如果唔系嘅话，我牛二爷就抄山灭寨，放火烧你哋嘅兜噶啦！嗰啲流罗兵听见啦，喊声，即刻就向里边报告咯。冇几耐嘅，当当当当当当当，一阵铜锣声，寨门一开，冲出一队人马，为首一员战将，身高九尺，虎背熊腰，面似卧底，两道黄眉斜入天窗，成面红胡须，两边生住压耳嘅红毛，头戴奔铁盔，身穿乌油甲，骑住青鬃马，手拎住虎头月牙铲，大叫一声，好似晴天打个霹雳雷咁：喂，你系咩人？敢喺我哋山下边乱嘈啊！我是岳元帅麾下统制先锋官牛皋，山贼你边个？我是吧，我是九宫山铁面大王董宪。董宪，你快啲将粮草放行，如果有半个不字，等你知道我牛先锋嘅犀利吓。你算得乜嘢吓？边个唔知道你系一个饭桶？你快啲翻去叫岳飞亲自嚟，等本大王亲自见下佢。哼，杀鸡焉用牛刀啊！我马上将你收拾，睇紧，双锏一齐打落去。董宪用虎头月牙铲一夹，砰一声，震到牛皋双手都麻晒，差啲连锏都掉甩咗。董宪嘅铲一直向牛皋嘅心口插过去，牛皋唔敢用锏嚟夹，即刻闪身避开，两马一错踏。董宪反手一月牙铲，咔嚓一声，将牛皋的头盔削咗半边，一个回合啫，牛皋就败了。牛皋调转马头就走，董宪在后边搏命咁追。好啊，牛皋啊，你走去边啊？牛皋催马搏命咁逃，董宪追出了四五里路，眼睇住追唔到啦，即刻带住战马调转马头就翻上咗山寨。牛皋嗰匹战马好似飞咁，嗰、那个威武铃叮当叮当叮当一直咁响。佢以为董宪仲喺后边追住佢咧，所以搏命咁滴，一口气跑出咧20几里路。回头睇一下，哎呀，原来冇追到自己，咁先系勒转马头。哎呀，妈呀，真系险过剃头啊，差啲冇命添啊！唉，等我唞下先啊！牛皋落咗马，啱啱想坐低啫，忽然间见前面嚟咗十几个人，最前边嘅一匹混红马，马上边坐住一位公子，有14、15岁。
头戴帽身扎巾，上面插住二龙戏珠，前发齐眉后。

0: 发盖颈，面如满月，生得天庭饱满，高鼻圆面，身穿大红团花的战袍，圆襟大勒腰，挂住三尺龙泉宝剑。在他后边跟着十五六匹马，上面坐住的都是家人打扮，全身都着住青衫青裤，绑住黑腰带，每个人的手里边都拎住兵器，啱啱同牛高对面过。牛高就想，哎呀，这位公子一定是有钱人家。他再向前行，那就经过九宫山，如果被董仙拦住，那他们就没命了。不得不得不得，我都要做好心话声给他听才行。他想到这处，即刻就说，喂，细路啊，喂，你们去哪处啊？快点回来，快点回来。那个细路听见喊声，带着战马调转马头，看看牛高，见是一员武将，身上面有盔甲，即冇咗头盔，就打转马头嚟到牛高嘅面前，就问将军：你咪叫我？
1: 系啊，小公子，你哋运边处嚟，想去边啊？
0: 我哋喺屋企嚟嘅。
1: 哎呀，咁你就翻屋企吧，唔好再去啦。
0: 点解啊？
1: 前边啊有座九宫山，山上边有贼，好犀利噶。如果你再去碰上咗佢，咁就冇命噶啦。所以我话声俾你听，你翻去把啦，翻去把啦。
0: 那个小公子听了这句说话之后反而高兴，将军啊，你怎知道前边有贼的？
1: 老实讲啦，我啱啱跟他们打过，我不够那些山贼打，才是扔来这树而已。
0: 将军啊，你叫什么名字 啊你为什么跟山贼打上来？
1: 我叫牛高，是岳元帅麾下的先锋官，我们的粮草经过这树，被山上的贼佬冚唪唥拦住晒，不让过。我咪嚟救佢哋，点知打佢唔过，连头盔都打烂晒啦。
0: 嗰个公子一抱拳行咗个礼就话：久闻将军大名，真系如雷贯耳，皓月当空。今日见到三生有幸，多谢将军指点。
1: 唔使客气，唔使客气。
0: 嗰个公子跟住就话：嚟人啦，即刻攞我盔甲嚟啦。嗰啲家将答应咗声，打开咗包袱。那个公子落了马，即刻顶盔穿甲，束带揽裙，加将抬过一支虎头金枪，那个小公子将马肚勒紧了，跟着就班安应答上了战马，将大枪拎在手里边。牛高一看，那个心就搏命咁赞啊！
1: 哇，真是一员猛将啊！你看，虽然生得咁细个，只有百步的威风，万丈的杀气。这支大枪的枪杆比一般人使的枪杆还要粗，看他的样子肯定有些本领的。
0: 这个时候，这个小公子就说了，牛将军，你在前边带路，等我们捉住山贼，和你拿回些粮草车吧。
1: 牛高一听就开心了，
0: 好，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你不用问了，等我去会会那个山大王，如果打赢了，那我就讲个名字给你知，如果打输了，那就不必问了。好，请你带路吧。牛高见有帮手呗，都不知几高兴，即刻想，
1: 哎呀，不得喎，他是个细路来的噃，如果有什么医药，那我就害了他添。
0: 喂，细路啊，细路，你哪是山大王的对手？翻屋企吧，翻屋企吧。牛将军，你为什么这样看不起人家？人不论大细，马唔论高低，有志气嘅唔一定系年纪大嘅，冇志气嘅一百岁都系食网米啫嘛。竹竿够高咯，节节都系空嘅。金刚钻好细，只可以戒瓷器。我听讲，岳元帅十三岁嗰阵喺内王院武考，独占鳌头。我依家比佢当年啊，仲要大两岁啊，咁仲细啊！
1: 我是怕你有什么医药，那我就对不住你的父母了。如果你自己说得，那就得了，得了。
0: 你去看看热闹板，来前边带路。牛高不敢去，没见到一个大人带着个细路上战场打仗的嘛。如果有什么高低，那就真是对不住人。再说，如果再回去，董仙不轻易放过自己。牛高咁一谂就唔敢行。旁边嗰啲家将就话：牛将军啊，

0: 我哋早就听讲啦，你系岳飞嘅结拜兄弟。岳飞一出身啫，就枪挑梁王退金兵，大战八盘山，打死金牙忽同埋银牙忽，喺青龙山大摆口袋阵，800破10万。爱华山大战金牙术，名扬天下，强将手下无弱兵。乜你嘅胆咁细噶？叫你去大路啫，又唔系叫你去送死。有咩事唔怪你嘅？
1: 牛高就话：哦，咁、哦、你估我怕咩？我先系怕。啊，行就行啦，行啦。
0: 牛高喺前边，各人喺后边，马上加鞭，一阵就到到九宫山前边。远远就听见杀声一片，再睇半山，原来两军对峙，亦都唔知道边度打边度。行近啲，牛高睇清楚，山上嘅人马系九宫山嘅，山下的军士一色恶字嘅旗号。对前嘅两员大将系汤怀同埋孟邦杰，哈！牛高嘅心明白，系汤怀同埋孟邦杰嘅救应对嚟啦。再睇两军阵前，董仙同埋汤怀喺度打起上嚟，牛高就大叫：，哎，汤元帝啊，我嚟啦！孟邦杰回头一睇，见嚟咗十几个人，哎呀，二哥，佢哋系边个？牛高就将半路遇见的小将军嘅事从头到尾讲咗一次。两个人正喺度讲紧说话，果员小将一马冲上前，让过咗汤怀，拦住咗董仙。喂，你就叫董仙系嘛？董仙一睇嚟咗个细佬，讲话都仲系乳臭未干，即手上嗰支枪咯，好有份量。
1: 喂，细佬，你嚟做咩啊？
0: 嚟打你啦！我睇你个样子真系好似条好汉。喂，点解你占住呢个山头做贼啊？下马投降，要你不死。如果唔系嘅话，你少少赢我踏平高山嗰阵时候，你就冇命噶啦！
1: 哇，咁大好戏吓、啊！你有咩本领？睇铲！
0: 一喐虎头月牙铲，就向细路嘅心口铲过去。那个细路根本唔着急，将大铲一顺嚟个怀中抱月，开，噔，隔开咗佢。董仙嘅心有啲惊，哎呀，乜你个细路你咁大㗎吓，要小心啲。两个人匹马转下转下，打咗十几个回合，一味见个细路仔将个大枪啪啪啪洗咗开去，真係好似金龙搞尾，怪蟒翻身，将个董仙围喺中间。那个董仙一味觉得前后左右到处都是枪尖，那个董仙只有招架之力，并无还手之功劳，一味成身飙臭汗，一睇唔得，调转马头就向山上败走。那个细路仔催马就追上山，董仙大叫：，贤弟啊，快啲来嚟帮手啊！我唔够打啦！呢、这个时候，从山上冲落嚟四匹马。马上边四员大将让过咗董仙，拦住咗细路。四个人摆开刀刃，啱啱想喐手啫，一见嗰个细路仔嚟啦，即刻掟低个刀刃，砰一声，冚唪唥甩搭下马，跪晒喺地下。诶，呢几个人点解跪低喺地下？究竟呢个细路仔系边个嚟呢？听日至讲。
2: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3: Good evening。
0: 嚟就帮佢打，我哋点知先得？
4: 书恶传传，以宋代抗金名将岳飞率领宋军抗击金兵嘅英勇事迹为主线，塑造咗一代名将岳飞正直、忠义、孝顺、英武神勇，率领岳家军精忠报国嘅英雄形象。枪挑小梁王、岳武刺字、诛仙阵大捷、直捣黄龙府等精彩情节，扣人心弦，荡气回肠。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外家1059》经典系列名著联播《说恶全传》，由著名讲古大师吴克播讲。

铁面王董先被小将杀败逃上山，大叫燕底救命啊，我唔够打啦。当时山寨冲出四员大将，呢四个人

0: 名叫陶俊、贾俊、王义同埋王信。当呢四个人睇见洗枪嘅细路仔，四个人都呆住。哎呀，呢、这个唔系张少爷咩？四个人即刻落马叩头。少爷啊，你一向好嘛，我哋唔知道你嚟到山下真系多多得罪啊。那个细路仔亦都落马扶起佢哋。四位将军起身，牛高一睇，成个蒙查查。哎呀，乜山大王要拦截我哋嘅粮车，点解同呢个细路仔咁客气噶啦？佢即刻就问身边嘅家长：喂，兄弟啊，呢个细路叫咩名？屋企住喺边处啊？牛将军啊，我哋公子叫做张宪。讲起佢阿爷，你都知噶啦，老爷系大帅张所啊，依家告老还乡。佢个老豆叫张颖，系镇守黄河边嘅大将嚟。我哋老爷交代张少爷，一定要去投奔岳飞，啱啱同你撞到啫嘛。哎呀，原来系一家人嚟噶。哎呀，好啊好啊好啊！牛高听完就高兴，催马嚟到阵前就讲：张少爷啊，唔系，大侄仔，嚟嚟嚟，原来系你啊！哎呀，好啊好啊好啊！牛二叔啊，嗱，我同你哋介绍下啦。呢四个山大王当年系我阿爷手下嘅偏将嚟，我阿爷有病告老还乡，就叫佢哋要去投奔岳元帅。啊，点知佢上山落草做咗山大王、啊。陶俊就讲系咁嘅，嗰日我哋经过呢座九宫山，啱啱遇见铁面王董仙，董仙将我哋四个捉咗上山，劝我哋做山大王。当时我哋四个人见冇地方去，咁啊，暂时留低咗嘅啫。张宪就话：哎呀，咁都唔系长久之计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金兀术依家喺度残杀我哋中原人，我哋点能够唔理噶？你哋快啲劝下董仙，跟我哋一齐去打金兵把啦。哦，咁、啊、都好嘅，好嘅。我哋上山去同董大哥商量一下。咁你哋等一阵啦，吓、啊。四个人讲完就上咗山，张宪同埋牛高亦都落山回营。牛高就招呼汤怀同埋孟邦杰过嚟相见，大家互相行咗礼。就喺呢个时候，九宫山上边鼓乐齐鸣，山上边五个山大王步行落山。喺前边行嘅系董仙，佢行到咁上下，就向山下大声咁讲：牛将军、汤将军、孟将军、张少爷，我董仙一时糊涂得罪咗各位，请多多包涵啊！我同四位兄弟愿意报效国家，一齐去打金兵啊！佢叫完，行到面前就跪低叩头了。牛高用手扶起佢就讲：算啦算啦算啦，都系自己人，上山。牛高嗰晚就开心咯，成晚都冇瞓。佢同几个人商量，因为岳元帅喺茶陵关等住粮草应用，应该尽快将粮草运返去。第二日队伍就落咗山，汇齐咗谢总兵嘅粮草车就起程。嗰日队伍嚟到三叉路口，军士就问牛高：我哋行大路定係行小路啊？
1: 边处近啲啊？
0: 小路近啲。
1: 行小路。
0: 点知呢啲小路只能够单人行走，如果行车咧就嘥力咯，条路又窄，真系荆棘横生，都唔知几难行，仲要爬山过岭添。本来想快啲，反而慢咗添，足足行咗一日，太阳已经落山，先至嚟到一度平坦嘅地方。牛高就话：
1: 啊，呢个地方唔错，依山傍水，我天就快黑，就系你算安营煮饭。
0: 命令一下啫。嗰啲士兵就围咗个圆圈，将粮车围喺当中休息。汤怀就讲：牛二哥，嗱，你喺度睇实，呢几日都够晒辛苦，我去搵翻啲野味嚟送烧酒，好唔好？
1: 哎呀，好啊，好啊，嗱，你快啲去，快啲翻啊！
0: 喂，孟贤弟，我哋两个一齐去啦。
1: 哎，好好。
0: 汤怀同孟邦杰骑马捐咗入树林里边，喺里边转咗圈。都冇见咩野兽，两个人一出树林，抬头一睇，前边系半山腰，啱啱想话上山，汤华就用手轻轻咁顶一顶孟邦杰讲： 你睇系咩嚟噶？
2: 孟邦杰一睇，原来一只梅花鹿嚟喺前边食紧草。汤怀拎弓搭箭瞄准，前把推泰山，后把拉弓弦，招一直就射向嗰只梅花鹿。汤怀嘅箭法好准噶，啱啱射中嘅鹿背，嗰只鹿痛到一跳，带住箭就逃跑。汤怀就话追，两个人马上加鞭搏命咁追。嗰只鹿见有人追佢，咪梗系搏命趯噶嘛，跑得唔知几快，一路追出咗十几里路。前边系一片树林，汤怀就话：，快啲追！如果佢走入树林，咁就好难捉啦。啱啱讲完啫，突然间喺树林里边冲出咗几匹火红色嘅战马，骑马嘅冚唪唥都系女仔嚟。呢十几个女仔走出咗树林，正好睇见嗰只受伤嘅梅花鹿，使刀嘅女仔即刻系拎弓搭箭，啪一箭，啱啱射中嗰只鹿，痛到碌下碌下。身后几个丫鬟一搭勾搭住，然后落马用绳绑好。有个丫鬟就叫：哎呀，二小姐啊，你真系神箭，一箭就射中啦！嗰个二小姐就得戚咯。丫鬟抬走，汤怀离远睇得好清楚。
1: 孟贤弟，你睇你睇，啊，嗰几个女仔将我哋射中一只鹿捉走啊！哎，将佢攞翻嚟，攞翻嚟。系，
2: 两个人追上去就叫：
1: 喂喂，将只鹿放低。呢只鹿喺我哋射中噶嘛？啊咁着数，想话冷手执只燃箭堆啊嘛？快啲放低！
2: 大一啲嗰个女仔就听到话：哎呀，你乱讲！呢只鹿系我妹一箭射死，凭咩俾你啊？你想耍无赖嘛？就系唔俾你。
1: 喂，边个赖你哋噶？
2: 系我哋将佢射伤追到嚟呢处，
1: 你放唔放低？放低就万事俱休。如果唔系嘅话，你一个都咪想走甩吓？
2: 嗰个女仔一听，横眉倒竖。啊，边说嚟一个咁沙尘嘅人啊吓，咁喺呢个地方耍无赖系嘛？你敲响个大锣四围打听一下啦，你屋企嘅大姑奶奶唔系好虾
1: 啊？边个虾你啊？你想点啊？我睇你系个女仔，就唔同你计较，你都唔知丑嘅，唔通我仲怕你啲死妹钉？
2: 哎呀，你仲敢闹人？睇剑！讲完，大小姐拎起双剑向汤怀就斩过去啦。汤怀忍唔住啦，拎枪招架。沙沙沙一连几枪，那个大小姐顶唔住了，使日月受容刀的二小姐见到这样病，即刻就舞刀来助战。孟邦杰一看开心了，
1: 哈哈，连啲女仔都咁唔讲道理的，你哋仲想两个打一个？咪走，我哋两个打。
2: 他舞起双斧就迎住使刀的女仔，两男两女就打埋一堆了。那两个女仔又边说打得过汤怀同埋孟邦杰的？十几个照面啫，嗰两个女仔鼻哥啊、鬓角啊，叭叭声咁飙汗，一睇唔对路。大小姐边打边叫：阿妹啊，快啲走啦！两个人虚晃一招，调转马头就跑，丫鬟亦都跟住跑。汤怀同埋孟邦杰真系激到涨咯：你呢个死妹掟啦，快啲将只鹿放低！就系唔俾嗰班人抬住死鹿搏命咁跑。一直跑入一个村庄，这个山庄背靠大山，庄前冚唪唥都是手抱粗的大树。几个女仔走咗一家大院里面，关实大门。汤怀同埋孟邦杰追到，带住战马一睇，呢间大院好大，青砖墙，天鼓响个门洞，又阔又高的大门，十七级的石级，仲有上下马石绑马桩添。是一个大户人家，两人见关实一大门，就向门洞里面叫喊：
1: 喂，死妹丁啊，快啲将只鹿送出嚟啊！万事俱休，如果唔送出嚟嘅话，我哋要打入去㗎啦。
2: 里面一啲声音都冇。孟邦杰落咗马，棒棒棒棒棒出力打门环。呢个时候里面有人应：
1: 咩人喺门口嘈冤巴闭啊？老夫嚟啦。
2: 道门一打开，走出一位老伯嚟，年过花甲，头戴古铜色嘅逍遥巾，身穿绿色嘅皮袍，拎住宝剑，块面好似晚霞咁嘅颜色，一执白胡须，真系一表不俗。背后跟住三四个家将，每个人手里边拎住咗督，白衣公块面有啲嬲嬲地喺

0: 在街上边一企，睇一睇孟邦杰，又睇一睇汤唯，你哋喺边处嚟啊？喺门口咁嘈做乜嘢啊？汤唯一睇呢、這个白衣公唔似一个唔讲道理嘅人，佢就话：老伯，我哋两个人唔系无理取闹，我哋系岳元帅帐下嘅护粮官。今日经过呢树，想话打翻啲野味嚟送烧酒，正话射到一只鹿，嗰只鹿大箭逃跑，我哋跟住搏命咁追，点知喺树林边俾贵府两位小姐捉咗去。我哋所以嚟呢树攞翻只鹿，冇咩其他意思，请你将只梅花鹿俾翻我哋。嗰个老伯听完，皱皱眉头，就问嗰啲家人：小姐正话有冇攞只鹿翻嚟啊？
1: 系啊，老爷。丫鬟抬着只鹿翻入后院，
0: 那个老伯点一点头就话：哦，原来是咁嘅。两位将军唔好笠，正话嗰两个女仔是我嘅小女嚟，都是我管教不严，冒犯咗两位将军，请多多原谅啊！一阵等我入去攞翻只鹿，就还翻俾你哋就系啦。两个人一听老伯咁讲，反而有啲唔好意思啊！老伯，既然咁讲，一隻鹿算得乜嘢？我哋唔要啦，我哋唔要啦，再见再见。两人转身就想走，老伯即刻拦住话：两位将军，你既然嚟到我屋企，点又话过门而不入？入里边饮杯茶先就走啦。唔系啦唔系啦，我哋公事太忙。唉，两位将军，唔差过一阵间啦，隻鹿仲未还翻俾你哋，千祈唔好客气。老夫当年亦都曾经喺朝廷做官，因为有病就告老还乡。依家我见到你哋，嗰个心啊都唔知几高兴。嚟嚟嚟，入嚟入嚟入嚟。嗰位老员外系真心实意咁留佢哋，两个人冇办法推辞，就走入大门，一直嚟到客厅坐低。有家人献上一茶，老员外一抱拳行过嚟就话：两位将军，请问贵姓大名？家乡何处啊？我叫做汤怀，是岳元帅的部下，官拜统制。这位是我的兄弟，山东孟家庄人，姓孟，叫做邦杰。哦，是了，请问员外尊姓大名，这里是什么地方？
2: 哦，呵呵，老夫姓范，名瑞，以前是继镇的总兵，因为年老多病，所以告老还乡。来，呢度后边嘅高山叫做八卦山，因为老夫姓范，所以就顺口叫做范家庄。今日难得两位将军嚟咗呢处，嚟嚟嚟嚟嚟，我哋痛饮几杯水酒，就算系接风洗尘哦。
0: 汤怀即刻就话：我哋唔敢唔敢唔敢，原来系老前辈，真系多多冒犯。佢哋正喺度讲紧，左右已经安排好台凳，摆上咗酒菜。两个人即刻起身就话：
2: 老伯，真系多谢晒，多谢晒，我哋仲有公事喺身边，我哋要走啦，呢只鹿我哋唔要，告辞告辞。
3: 哎呀，两位将军，既来之则安之，请坐一阵间，老夫仲有话同你哋讲啊。
0: 两个人只好行礼坐低，两边家人斟酒摆好咗菜，各人都饮咗几杯。范瑞就问：
2: 两位将军，你哋喺外边两军对阵，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有冇想念下你哋家中嘅妻小老大啊？
0: 汤怀就放低酒杯话：
1: 范老员外，老实讲啦，头几年唔系旱啊，就系水灾，年年灾荒，老父母颠沛流离，都已经过身啦。
2: 呢几年跟住岳元帅辞请疆场，未曾娶老婆，
0: 咁仲反而冇咩牵挂添。
3: 哦，原来系咁啊！
2: 哦，唔知呢位孟将军屋企仲有咩人物呢？
0: 孟邦杰一听问到自己嘅家事，想起咗刘毅行凶嗰个心就好难过。俗语都话：男人大丈夫流血不流泪。今日佢亦都忍唔住流咗几滴眼泪。
2: 唉，我老母早已经过世了，父亲被刘毅害死，屋企俾佢放火烧光咗，咩人都冇，亦都未曾娶老婆。
0: 范瑞听咗两人说话，一味点头。
3: 哦， 难得，难得，咁就太好啦，太好啦。
1: 诶，咩太好？两个人嘅心就諗咯，点解我哋连老婆都未娶，仲话好添？好系边树啊？佢哋两个正喺度莫名其妙，范瑞就讲：
3: 老夫有句说话想同你哋讲，两位将军不必推辞啊。当年我身为总兵，因为奸臣当道，唔愿意做官，就告老还乡。而家我已经60岁，身边有个仔同埋两个女，那个仔咧仲细，两个女一个叫做范迎春，一个叫做范迎秋。佢哋唔鍾意学针线，一味鍾意武术，练咗又刀啊又棍啊。我惯坏晒佢，佢哋都唔知几任性，仲未许俾人哋㗎。琴晚黑我就发咗个梦，梦见喜事临门，啱啱好两位将军就揾六道呢事，亦都係天缘巧合咯。老夫想话将两个女许俾两位将军，你哋两个嘅意思点呀？
1: 两个人一听，块面啪一声红起上嚟。
3: 哎呀，有咁好嘅事等住我哋添㗎。
0: 老前辈，老前辈，咁样唔得㗎，唔得㗎。我哋两个人系粗野武夫，点敢养攀高门贵寿？再讲又冇品名恶元帅，唔得㗎，唔得㗎。两位将军，你哋不必推辞。
3: 我听藕塘关嘅亲戚金大人讲过啦，岳元帅已经将临阵招亲嘅一条取消咗，两位成婚无足犯军纪，以后我见到岳元帅，我一定同佢讲清楚嘅。
0: 哎呀，咁我哋就恭敬不如从命，老岳父在上，受小婿一拜。
3: 哎呀，元帅免礼平身。
0: 你哋既然有公事在身，好啦，今日你哋就要走咯，唔知边一年先再嚟。而家就拜堂成亲，然后我哋送你走啦。
1: 讲完，佢就入去后院，见到老婆同埋两个女，吩咐准备一切，跟住又派人送信到附近村庄嗰啲亲戚屋企里边。于是男女老少都嚟贺喜，一时间厅堂上边张灯结彩，披红挂绿，贴住大喜字，啊，真系热闹咯！跟住又请出咗老夫人汤怀同埋孟邦杰上前拜见咗岳父岳母，然后就拜天地成亲。成亲之后，汤怀同埋孟邦杰嚟到客厅招待客人，正喺度饮紧酒啫。家人就入嚟报告，公子翻嚟啦。跟住就见嗰啲家将担住好多张炮野兔，后边走有一位小英雄，前发齐眉，后发披肩，年纪12、13岁，生得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一表人才。这个就范瑞的仔范成。范成满面风尘，上厅来参见爹爹。范老员外就说：仔啊，你点解一去咁耐先翻嚟？爹爹啊，附近嗰啲野兽冚唪唥俾我哋打光晒，所以我哋咪去远啲打猎咯，所以迟咗翻嚟啫嘛。
3: 好啦好啦，你翻嚟就啱，嚟嚟嚟，快啲过嚟见过你两位姐夫啦。
1: 范成一听成个呆晒，十几日冇喺屋企，点解两个家姐都出嫁咗？真系快，即刻就话：爹啊，点解咁快就有咗两个姐夫噶啦？这个老员外细声将打鹿招亲的事从头至尾讲了一次，范成一听姐夫是岳元帅手下的名将，即刻开心到跳起上来了：哎呀，姐夫在上，范成有礼了。汤怀和孟邦杰即刻扶起他，坐埋就喝酒。员外跟着准备了很多好酒和好菜送到营房里面慰劳军兵。那个牛高一知道他们两个打鹿成亲，就开心啦，
3: 哈哈，唔怪得成半日都冇返嚟，连老婆都娶埋添。哎呀，真係大喜事啊，大喜事啊。
1: 第日汤怀同埋孟邦杰见到牛高，牛高就话：喂
3: 你哋两个留低住佢几日吓，我押运粮草先吓。
0: 汤怀就话：咁唔得㗎，唔能够因私废公，我哋都走啦。
1: 於是就拜别咗岳父岳母。

0: 我同埋老婆小夫妻现已新婚，马上又要分手，梗系难舍难分噶啦。嗰日牛高谢总兵佢哋押运粮草翻到去茶陵关，就将九公山铁面王董先点样归降，又点样见到张公子嘅详细情况讲咗俾岳飞知道。岳飞就高兴啦，即刻就叫、哎、快请张公子相见。张公子上前参见咗，将佢阿爷嘅封信双手呈咗俾岳飞。岳飞接咗信睇咗之后，即刻行咗出去扶住公子讲：公子啊，你喺我呢边亦都系为朝廷出力噶。张宝，将佢嘅行李送去我衙门附近，早晚我都有说话同张公子讲嘅。张宝得令而去，元帅跟住又命令董先五个人上堂参见完。岳飞又话：你哋嚟呢处一定要为国出力，建功立名，博过封妻任子，咁就不枉男儿嘅志向。董先佢哋多谢咗，岳元帅跟住就命令将董先带嚟嘅兵卒交俾军政司安插，收明咗粮草啦。跟住呢，汤怀孟邦杰亦都将打鹿成亲一事禀明。岳飞一听就更加开心咯，跟住就交代大牌筵席庆贺新嚟六员大将，同埋汤怀孟邦杰新婚，大家开怀畅饮就不在话下了。第二日，岳飞就点兵起程，直攻七吾山，大兵离山十里，安下营盘。何元庆一知道岳飞大军已经到，即刻披垮下山。岳飞担高个头一睇，果员大将头戴烂银盔，身披金锁甲，手拎两把银锤，坐下一匹西风马，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岳飞就谂：啊，如果得到呢个人归顺，何愁不灭金兵啊？于是佢就开口讲：嚟嘅系咪何元庆啊？系啊，你系咪岳飞？你既然知道我个名，点解仲唔下马投降？你既然系岳飞，我知道你啦，兵下太湖，收复咗杨虎御花龙，果然系一位名将。本帅本来好早就想投降你，知我手下有两员家将唔肯，所以先系冇去啫。哦，何将军，你点解反而会俾家将牵制住噶？咁你仲要带领三军，咁你点带兵啊？你唔知我两员家将啦，佢同第二啲唔同，佢自细就跟住我大嘅，唔肯离开半步，我呢亦都唔舍得离开佢一步，所以我先听佢嘅话。咁你两个家将系咩人？叫佢出嚟等本帅见一见佢，等我劝佢归顺，点啊？我嗰两个家将有万夫不当之勇，怕未必肯听你嘅说话噃。咁你叫佢出嚟先啦，你一定要见佢系嘛？你见到佢，你唔好怕喎。唔怕唔怕。何元庆将手中嗰两把银锤摆咗下就话：岳飞，你两个就我家将，你问佢肯唔肯投降啦。岳飞一睇嬲啦，何元庆，百万金兵听到我名望风而逃，我唔通怕你呢个草寇咩？本帅见你系一条好汉，你唔能够弃暗投明，反而去帮助逆贼，所以先至好言相劝。你敢在本帅面前武唇弄舌，咪走，看枪！唰一枪照面刺了过来。何元庆举起银锤，当一声架开了枪，叫了一声：岳飞啊，你咪说懒叻下，你如果生捉到我，我就投降俾你；如果唔是的话，恐怕我呢个锤唔认人噶噃，有伤贵体，嗰阵时你后悔都来唔切啦。何元庆，你咪喺度夸口下，你敢同本帅大战一百回合吗？讲完唰又是一枪。何元庆举取相迎，枪挑锤真的好像狮子舞爪，锤架枪好像狮子摇头。哇，这场大战真是棋逢敌手，仗遇良才，一直打到未排时分，不分胜负。何元庆将锤架住一枪就说：我们听日再打。好，等你睡多一晚先，你听日再嚟领死啦！两边就鸣金收兵。 那边何元庆上了山，他静静地落了命令，今晚黑落山去劫松营，大家要准备啊。再讲岳飞回到营里面坐定，对郭将军讲，我看何元庆今日未分胜负，他忽然间收兵，今晚一定来劫寨。汤兄弟，你带领本部军兵在我大营门口掘好陷马坑，用浮泥盖好他。跟着就命令张显、孟邦杰带领捞勾手，个个都着住黑衫埋伏在陷马坑的左右。跟着又交代，如果你捉住了何元庆，不准伤害他性命，如果敢违反的，一定军法从事。三个人得令都去执行。跟着又命令牛高、董先各人带领兵马1000在中途埋伏，截击他的归路，一定要生擒，不准伤害他的性命。两个人得令而去，岳飞就亲自把守在中军，匿在后营里面准备捉拿何元庆。到了二更天气，何元庆带着1000的流罗兵，着晒黑衫，个口里面含住梅果，马扎铜铃，静静落山，一直来到松营，睇下将近营门。何元庆喺马上一望，见松营乜嘢声音都冇，更鼓乱点，灯火不明。何元庆就话：我早知佢系咁样嘅营寨，早就生捉呢个岳飞啦。当时就一声炮响，嘣，点起灯球火把，光同白昼。何元庆大头杀啦，一齐就冲入宋营。只听到宋营里面一声炮响，轰，何元庆连人带马就跌咗落陷马坑。跟住左有张显，右有孟邦杰，带领住三军一齐上前，用牢钩搭起咗何元庆，跟住用绳绑实。嗰啲流罗兵一见到主帅被捉，各人就转身逃命。啱啱遇到董先同埋牛高拦住咗去路，咪走啊，咪放走啊，何元庆啊！嗰啲流罗一齐跪低就话：我哋主帅已经被生擒，望老爷饶命啊，饶命啊！牛高就话：好，既然系咁，跟我哋翻去。如果边个想掟更嘅话，就要留低个头壳噶。我哋愿意归，我哋愿意归降。诶，而家岳飞生擒咗何元庆，佢肯唔肯投降？听日。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港股大师吴克播讲的《雪岳全传》，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2: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 晚上8点。

0: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三，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2: 习近平论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要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

0: 号IP 不仅是全民狂欢的体育舞台，更是广阔展示风采、链接市场、拓宽销路的绝佳窗口。借助村超超高人气与全域传播热度，高腰的预制菜产品也跟着村超赛事走进西南大地，成为广阔行天下行动中高腰现代农业对接全国市场的生动主角。
1: 本次亮相村超赛场的呢，来自恒星的有两款产品，那一款就是高贵大虾，还有一款就是我们的酸菜鱼。那这两款产品都是恒星的拳头产品，那一边是淡水虾王的鲜美，那另外一边就是酸菜鱼的麻辣鲜香。那一鱼一虾都是展现了我们高腰预制菜的一个雄厚实力。
2: 高腰的罗氏爪虾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超百亿元，培育出高贵虾区域公用品牌，是高腰推动百千万工程、以工业思维做强现代农业的标杆产业。经过数年市场深耕与口碑沉淀，高腰罗氏爪虾系列预制菜产品的市场认可度、消费渗透率持续攀升。而金汤酸菜鱼则是肇庆恒星水产在国内水产预制菜市场的爆款产品，日销十万份。借助村超超高人气，高贵大虾、金汤酸菜鱼跳出大湾区，尝试打通大湾区产地，全国化消费链路，进一步深化粤黔产业联动与经贸交流。
3: 在我们西南市场的话，我们恒星的一个缅江黑鱼片的话，每年的销售占比都是比较大的，成都、重庆，还有贵州、云南，到我们西安这一系列的市场消费量啊是比较大。将我们这个鱼虾的好产品带来到我们贵州一个村超现场，在西南这块的话更加能够认识我们的恒星的一系列的产品，深度融合到我们的一个贵州的火锅。
2: 今年在广货行天下系列行动推动下，肇庆恒星水产持续深耕全产业链建设，坚持种苗、养殖、加工、研发、冷链物流一体化布局，并深度参与了多项预制菜国家标准编制，持续拓展国内各大城市展会、商超、电商渠道，积极向外输出粤味预制菜。目前线下渠道已全面入驻永辉、盒马、山姆、大润发、钱大妈等全国头部连锁商超与社区生鲜门店，覆盖高端会员店、大众商超、社区终端等多层级消费场景，实现从高端精品市场到民生刚需市场的全域渗透。线上深耕普普超市、叮咚买菜等主流新零售平台，依托即时零售优势，打造线上下单、即刻送达、新鲜直达的消费体验，线上线下渠道互联互通，优势互补，构建起立体化全覆盖的全国销售网络，推动高腰预制菜走向全国大市场。
3: 今年也开发了比较多种口味的一些产品，像我们的醉虾还有调味麻辣鲜虾等等，多种口味适用各种不同市场的一系列的产品。醉虾的话在我们的华东市场这块非常热销，我们预计我们今年的罗氏爪虾的话会整个增幅会去到20%，几个大渠道都在增量，一个商超，第二个就是 B 端就是各大连锁餐饮啊，然后C 端的话我们线上线下的几个平台都是走量走得比较好的。
2: 从塘头丰收到赛场飘香，罗氏爪虾、金汤酸菜鱼借势村超出圈，是高腰特色农产品借力流量 IP 拓宽销路的一次有益实践。接下来高腰将继续做强罗氏爪虾全产业链，依托预制菜产业园载体，联动龙头企业深挖产品潜力，用好各类展销平台，持续扩大广货影响力，让更多岭南农产走出广东，香飘全国，以产业实效助力，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
0: 金渡镇铁岗乡村青年众创空间成功获评省级返乡青年众创空间，成为全市率先获此殊荣的乡村级创业孵化平台之一。该空间通过盘活闲置旧屋，导入新业态，配套创业赋能载体，正探索出一条老屋新用、青年回流、文旅引流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2: 8月12日，记者走进金渡镇铁岗乡村青年众创空间， 看见许多来自本地及大湾区周边

0: 城市的游客特意组团前来参观游玩。游客们行走在古朴的青砖小巷中，或举起手机互相拍照留念，或走进咖啡店品尝特色咖啡，休闲小憩。为加深游客的游玩记忆，铁岗乡村青年众创空间还在显眼位置设置了多个原创 IP 铁岗猫打卡点，供游客拍照打卡。据青年众创空间相关负责人介绍，后续还将围绕这一 IP 推出一系列文创产品，让铁岗猫成为可带走的乡愁符号，进一步丰富游客的体验与回味。
1: 今日呢，我哋有幸到咗高腰呢个铁岗村，咁啊睇下呢啲民宿花花草草嗰啲景点，咁啊都算係不枉此行。因为一发朋友圈呢，花花草草一条小巷好有特色，朋友圈见到呢他们都会 来参观下。
0: 目前铁岗乡村青年众创空间在原有基础上正进行新一轮旧屋改造扩建，改造根据修旧如旧的原则，保留房屋原有外貌，对房屋内部进行重新装修。现场可以看到部分旧屋门前已安装了花岗岩阶梯，屋内铺设了地砖，工人们正对旧屋内墙进行批荡上漆。项目于今年7月下旬开始改造，预计在本月底竣工投入使用，届时将同步启动砖厂招商会。
2: 这个项目是利用了专项扶持资金，活化改造村内的时间闲置房屋，配套建设创客空间、电商直播间等创业功能载体。其中8间是用于新业态的孵化，面向本地及周边的返乡青年免费的开放入住，我们并且会提供创业培训、资金、政策对接等全方位的赋能，助力青年低成本的创业。然后其他的2间呢，我们会来打造高标准的共享电商直播间，供创业的团队免费的预约使用。
0: 与此同时，为全面提升项目住宿配套服务能力，铁岗乡村青年众创空间正同步推进民宿扩建工程。该项目建成后将拥有14间客房，有效缓解当前住宿紧张局面，进一步满足日益增长的游客入住需求，为到访者提供更加舒适便捷的乡村旅居体验。
2: 下一步呢，我们将会依托省级众创空间以及这个招金市的乡村美学工坊双重的创建优势，计划的会推动组建村部联盟并落地总部阵地，我们会构建3位一体的运营体系，持续的赋能乡村产业的发展。
3: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4: 青少年健康成长需要用心倾听，用情守护。作为团省委开设的以服务青少年为宗旨的公益性平台，广东12355青少年综合服务平台为全省青少年提供心理咨询、法律援助、困难救助等线上线下服务。8月13号，记者走进高腰区12355心理咨询室，探访这处避风港如何用专业与温情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0: 在高腰区青少年宫2楼的12355心理咨询室，暖色系的装饰，松软的沙发，充满生机的绿植，整个空间布置的温馨如家，令人不自觉地放松下来。这里设有个体咨询室、团体辅导室、放松室和宣泄室，青少年既可向心理咨询师倾诉心事，也能通过大声呐喊、聆听音乐、身体按摩等多元方式释放情绪，舒缓压力，调节状态。自2023年投用以来，高腰区12355心理咨询室已成功帮助超过100名青少年解决各类困难，成为本地服务青少年、关爱青少年、守护青少年的重要基层阵地。
5: 这条热线既能帮助我们缓解心理压力，也能提供法律援助，遇到困难的时候是个很好的求助渠道。我自己迷茫的时候也打过，跟热线的老师聊一聊，心情会放松不少。后来我还把这条热线推给了身边的朋友，让他们有需要的时候也可以拨打这个电话。
0: 为适配青少年多样化、便捷化求助需求，12355提供了3种便捷求助渠道。一是直接拨打24小时免费服务热线12355，二是通过微信小程序在线预约，三是前往线下服务阵地现场咨询。无论心理困扰、 情绪压力还是其他成长难题，

0: 只要拨打热线，就能获得全天候的专业疏导与暖心帮扶。高腰区12355心理咨询室配备专业工作人员，对每位来访者逐一登记研判，分类施策，精准跟进，确保问题得到切实解决。
1: 团高腰区委依托高腰区12355服务平台，为我区35岁以下的青年及未成年人提供心理疏导、法律援助、困难求助。如果有部分的青少年在法律上面遇到一些困难，我们这边也可以为这些青少年提供一个法律解读、司法援助的服务。如果有部分的青少年遇到一些重大疾病啊，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向我们求助，我们也会联动相关的基金会提供一部分的救助。
2: 8月13号，为期8天的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风韵南岳肇庆营研学之旅在高腰闭营。来自韩国的华裔青少年沉浸式体悟岭南文化底蕴，探寻中华文化根脉，在实地走访亲身体验中厚植家国情怀，缔结侨乡情谊。
0: 闭营仪式现场温情满满，氛围浓厚。活动通过精彩影像集锦，系统回顾了夏令营全程的研学点滴和精彩瞬间。汇演舞台上，华裔青少年轮番登台，以多样的文化表演形式展示此次研学成果，充分展现了海外新生代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现场还举行了结业表彰与纪念品互赠等环节。此次寻根之旅既是一次沉浸式的文化体验，更是一场跨越地域的文脉传承，一次直击心底的亲情团聚，让海外华裔青少年溯源故土，读懂中国，厚植乡情。
3: 这次高腰寻根夏令营应该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一乐早来，我真切触摸到故土的历史文脉，沉浸式体验中华传统文化，内心满是感动与自豪。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参与这样的寻根活动。
4: 这几天陪着孩子们一路的走访体验，实地的所见所闻让孩子们触摸到了故土的历史，这份寻根的经验呢格外珍贵。很庆幸能参与这次活动，也盼望以后呢还有更多的机会带更多的海外孩子回来感受我们故土文化。
2: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5: 报道最
2: 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5: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30，邮箱 gytv2006@163.com。
6: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7: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6: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7: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6: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8: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9: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10: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11: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9: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1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爱家1059，
1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按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明两期节目同大家介绍点样去预防秋乏的四部曲。第一步是保持睡眠充足，夏天昼长夜短，天气闷热，好多人长期睡眠不足，除暑之后天气转凉，就应该要改变夏季夜睡的习惯了，尽量争取晚上十点钟之前要入睡，并且要早睡早起，以提前进入备战的状态，防止上班犯困，亦都可以适当睡个午觉，这样有利于化解困顿的情绪。第二，饮食清淡，饮食要保持清淡，合理营养，不吃或者少吃辛辣烧烤类的食物，包括辣椒、生姜、花椒、葱、桂皮和酒等。从中医上讲，这些食物容易加重秋燥对人身体的危害，适当增加优质蛋白质的摄入，例如说鸡蛋、瘦肉、鱼制品和豆制品等。另外，没吃油腻

0: 食物。油腻食物会在体内产生容易使人困倦的酸性物质，应该要少食啊。还有多食蔬菜水果，多饮水，有利于提神醒脑。这个是因为果蔬中的维生素作为辅酶，能够协助肝脏将人体疲劳时候积聚的代谢物尽快排咗它。同时蔬菜和水果作为碱性食物，它的代谢物能够中和肌肉疲劳时候产生的酸性物质，使人消除疲劳。好了，这期的节目先到这里先，下期节目继续同你介绍预防秋乏的第三、第四步。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6: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在睡眠中轻松学习是每个人的梦想，睡眠的作用之一就是巩固白天的记忆。那么我们如何利用睡眠提高记忆力呢？当谈及睡眠与记忆时，白天打个盹儿很有帮助。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的实验心理学家发现，即使是打盹几分钟，也足以提高人们在陈述性记忆中的表现。德国图宾根大学的神经生物学家发现，在巩固记忆方面，90分钟的打盹比40分钟的打盹更有效。虽然这方面的研究结果并不总是一致的，但总的来说，打盹对一些人巩固记忆有帮助。例如，伊朗科尔曼沙赫医科大学的睡眠医学家对22项研究进行了系统综述，得出结论：白天打盹对提高健康成年人在陈述性记忆中的表现有效。因此，虽然一整晚的睡眠对巩固记忆更有效，但偶尔的战术性打盹也有助于记忆信息。那为了提高睡眠质量以巩固记忆，可以采用以下方法：一、把睡觉当作头等重要的事情来安排；二、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每天都在同一时间入睡和起床；三、塑造合适的睡眠环境，把卧室的温度和光线调暗，就寝前2个小时远离电子设备；四、对于学生来说，最好的方法是清醒的时候采用有效的学习策略，然后晚上睡个好觉。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
5: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7: 楼道随意堆放杂物，当灾难发生，安全通道竟无法逃生，保持通道畅通，保障生命安全。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咦，杰仔，新买咗电动车啊？
1: 系啊，啱啱买嘅，方便上落班啊嘛。
0: 咁点解唔将车停喺嗰边电动车停放充电区域啊？
1: 吓，嗰度啊？唉，太远啦，而且充电咧仲要俾钱，自己带翻屋企充电都不知几方便啊。
2: 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
0: 系、哦，电动车爆燃好危险噶，而且电梯空间密闭，走都走唔到啊！你都系唔好入嚟啦。
1: 唔好意思啊，我出去啊。电动车虽方便，消防安全更关键。
0: 为咗你同家人、邻居嘅安全，请将电动车停放喺安全指定嘅位置。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吴彦文。要散布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2: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三，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3: 习近平论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要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习近平2026年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
2: 烟火聚赛场，好物通山海，火爆全网的

0: 村超 IP 不仅是全民狂欢的体育舞台，更是广获展示风采、链接市场、拓宽销路的绝佳窗口。借助村超超高人气与全域传播热度，高腰的预制菜产品也跟着村超赛事走进西南大地，成为广获行天下行动中高腰现代农业对接全国市场的生动主角。
1: 本次亮相村超

0: 州云南到我们西安这一系列的市场消费量是比较大，将我们这个鱼虾的好产品带来到我们贵州一个春潮现场，在西南这块的话更加能够认识我们的恒星的一系列的产品，深度融合到我们的一个贵州的火锅。
1: 今年在广货行天下系列行动推动下，肇庆恒星水产持续深耕全产业链建设，坚持种苗、养殖、加工、研发、冷链物流一体化布局，并深度参与了多项预制菜国家标准编制，持续拓展国内各大城市展会、商超、电商渠道，积极向外输出越味预制菜。目前线下渠道已全面入驻永辉、盒马、山姆、大润发、钱大妈等全国头部连锁商超与社区生鲜门店，覆盖高端会员店、大众商超、社区终端等多层级消费场景，实现从高端精品市场到民生刚需市场的全域渗透。线上深耕普普超市、叮咚买菜等主流新零售平台，依托即时零售优势，打造线上下单、即刻送达、新鲜直达的消费体验，线上线下渠道互联互通，优势互补，构建起立体化、全覆盖的全国销售网络，推动高腰预制菜走向全国大市场。
0: 今年也开发了比较多种口味的一些产品，像我们的醉虾，还有调味麻辣鲜虾，等等多种口味，适用各种不同市场的一系列的产品。醉虾的话，在我们的华东市场这块非常热销。我们预计我们今年的螺蛳藻虾的话，会整个增幅会去到20%，几个大渠道都在增量，一个商超，第二个就是 B 端就是各大连锁餐饮啊，然后C 端的话，我们线上线下的几个平台都是走量走得比较好的。
1: 从塘头丰收到赛场飘香，螺蛳藻虾、金汤酸菜鱼借势村超出圈，是高腰特色农产品借力流量 IP 拓宽销路的一次有益实践。接下来高腰将继续做强螺蛳藻虾全产业链，依托预制菜产业原载体，联动龙头企业深挖产品潜力，用好各类展销平台，持续扩大广货影响力，让更多岭南农产走出广东，香飘全国，以产业实效助力，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
2: 金渡镇铁岗乡村青年众创空间成功获评省级返乡青年众创空间，成为全市率先获此殊荣的乡村级创业孵化平台之一。该空间通过盘活闲置旧屋，导入新业态，配套创业赋能载体，正探索出一条老屋新用、青年回流、文旅引流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1: 8月12日，记者走进金渡镇铁岗乡村青年众创空间，看见许多来自本地及大湾区周边城市的游客特意组团前来参观游玩。游客们行走在古朴的青砖小巷中，或举起手机互相拍照留念，或走进咖啡店品尝特色咖啡，休闲小憩。为加深游客的游玩记忆，铁岗乡村青年众创空间还在显眼位置设置了多个原创 IP 铁岗猫打卡点，供游客拍照打卡。据青年众创空间相关负责人介绍，后续还将围绕这一 IP 推出一系列文创产品，让铁岗猫成为可带走的乡愁符号，进一步丰富游客的体验与回味。
3: 今日呢，我哋有幸到咗高腰呢个铁岗村，咁啊睇下咧啲民宿、花花草草嗰啲景点，咁啊都算系不枉此行。因为一发朋友圈咧，花花草草一条小巷都好有特色，朋友圈见到咧，佢哋都会嚟参观下。
1: 目前，铁岗乡村青年众创空间在原有基础上正进行新一轮旧屋改造扩建。改造根据修旧如旧的原则，保留房屋原有外貌，对房屋内部进行重新装修。现场可以看到，部分旧屋门前已安装了花岗岩阶梯，屋内铺设了地砖，工人们正对旧屋内墙进行坯荡上漆。项目于今年7月下旬开始改造，预计在本月底竣工投入使用，届时将同步启动专场招商会。
4: 这个项目是利用了专项扶持资金活化改造村内的实践闲置房。

0: 哦，配套建设创客空间、电商直播间等创业功能载体。其中八间是用于新业态的孵化，面向本地及周边的返乡青年免费的开放入住。我们并且会提供创业培训、资金、政策对接等全方位的赋能，助力青年低成本的创业。然后其他的2间呢，我们会来打造高标准的共享电商直播间，供创业的团队免费的预约使用。
1: 与此同时，为全面提升项目住宿配套服务能力，铁岗乡村青年众创空间正同步推进民宿扩建工程。该项目建成后，将拥有14间客房，有效缓解当前住宿紧张局面，进一步满足日益增长的游客入住需求，为到访者提供更加舒适、便捷的乡村旅居体验。
0: 下一步呢，我们将会依托省级众创空间以及这个糟金市的乡村美学工坊双重的创建优势，计划的会推动组建村部联盟，并落地总部阵地。我们会构建3位一体的运营体系，持续的赋能乡村产业的发展，
2: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3: 青少年健康成长需要用心倾听，用情守护。作为团省委开设的以服务青少年为宗旨的公益性平台，广东12355青少年综合服务平台为全省青少年提供心理咨询、法律援助、困难救助等线上线下服务。8月13号，记者走进高腰区12355心理咨询室，探访这处避风港如何用专业与温情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1: 在高腰区青少年宫二楼的12355心理咨询室，暖色系的装饰，松软的沙发，充满生机的绿植，整个空间布置的温馨如家，令人不自觉地放松下来。这里设有个体咨询室、团体辅导室、放松室和宣泄室，青少年既可向心理咨询师倾诉心事，也能通过大声呐喊、聆听音乐、身体按摩等多元方式释放情绪、舒缓压力、调节状态。自2023年投用以来，高腰区12355心理咨询室已成功帮助超过100名青少年解决各类困难，成为本地服务青少年、关爱青少年、守护青少年的重要基层阵地。
4: 这条热线既能帮助我们缓解心理压力，也能提供法律援助，遇到困难的时候是个很好的求助渠道。我自己迷茫的时候也打过，跟热线的老师聊一聊，心情会放松不少。后来我还把这条热线推给了身边的朋友，让他们有需要的时候也可以拨打这个电话。
1: 为适配青少年多样化、便捷化求助需求，12355提供了3种便捷求助渠道。一是直接拨打24小时免费服务热线12355，二是通过微信小程序在线预约，三是前往线下服务阵地现场咨询。无论心理困扰、情绪压力还是其他成长难题，只要拨打热线，就能获得全天候的专业疏导与暖心帮扶。高腰区12355心理咨询室配备专业工作人员，对每位来访者逐一登记研判、分类施策，精准跟进，确保问题得到切实解决。
5: 团高腰区委依托高腰区12355服务平台，为我区35岁以下的青年及未成年人提供心理疏导、法律援助、困难求助。如果有部分的青少年在法律上面遇到一些困难，我们这边也可以为这些青少年提供一个法律解读、司法援助的服务。如果有部分的青少年遇到一些重大疾病啊，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向我们求助，我们也会联动相关的基金会提供一部分的救助。
3: 8月13号，为期8天的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风韵南岳肇庆营研学之旅在高腰闭营。来自韩国的华裔青少年沉浸式体悟岭南文化底蕴，探寻中华文化根脉，在实地走访、亲身体验中厚植家国情怀，缔结侨乡情谊。
1: 闭营仪式现场温情满满，氛围浓厚。活动通过精彩影像集锦，系统回顾了夏令营全程的研学点滴和精彩瞬间。汇演舞台上，华裔青少年轮番登台，以多样的文化表演形式展示此次研学成果。 充分展现了海外新生代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

0: 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现场还举行了结业表彰与纪念品互赠等环节。此次寻根之旅既是一次沉浸式的文化体验，更是一场跨越地域的文脉传承，一次直击心底的亲情团聚，让海外华裔青少年溯源故土，读懂中国，厚植乡情。
1: 这次高要寻根夏令营应该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一乐早来，我真切触摸到故土的历史文脉，沉浸式体验中中华传统文化，内心满是感动与自豪。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参与这样的寻根活动。
2: 这几天陪着孩子们一路的走访体验，实地的所见所闻，让孩子们触摸到了故土的历史，这份寻根的经验呢格外珍贵。很庆幸能参与这次活动，也盼望以后呢还有更多的机会带更多的海外孩子回来感受我们故土文化。
3: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4: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30，邮箱 gytv2006@163.com。
5: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6: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5: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6: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5: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7: 我要食鱼生，
8: 我要食白切鸡，
7: 我要食海鲜啊！
8: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7: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8: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7: 真系噶？咁点卖啊？
8: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7: 你好叻啊！
9: 买高腰特产，
10: 上高腰优品会；
9: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0: 上高腰优品会；
9: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0: 上高腰优品会；
9: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0: 上高腰优品会。
9: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香钱分享获奖礼。
9: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10: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剧成花。

0: 先翻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是、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还有不能通行的绿灯吗？驾车通过路口虽然是绿灯，但前方交叉路口交通已经阻塞，这时还能继续行驶吗？法规规定，机动车遇有前方交叉路口交通阻塞时，应当依次停在路口以外等候，不得进入路口，而且还要依次排队，不得从前方车辆两侧穿插或者超越行驶，不得在人行横道、网状线区域内停车等候。闯绿灯是个俗称，简单点说，就是前面路口已经拥堵了，虽然是绿灯，也不能前进，这只会加剧交通拥堵状况的，即使是绿灯，也不能继续。
5: FM 一零五点九，全程你我必听之选，高腰电台，高腰电台。
6: FM 一零五点九，踏出情觉无限。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深夜11: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6: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春色
2: 云淡风轻过五天，
1: 夏日
2: 夜合花开香满庭，
1: 秋意
2: 惜看黄菊与君别，
1: 冬暖
2: 江南几度梅花发，
1: 聆听
2: 聆听
1: 感觉
2: 感觉，
1: 爱的声音，
2: 家的感受，
1: 爱家1059，
2: 爱家1059。
3: 粤剧是一首首有声的沧桑古诗，
4: 粤剧是一幅幅有声的唯美画卷，
3: 唱念做打，
4: 生旦丑卯，

一首诗，一个浪漫凄美、荡气回肠的故事；一幅画，一段浩如烟海、波澜壮阔的历史；一出戏，唱的是400年的历史，延续的是5000年中国文明。粤剧艺术源远流长。

沈鱼祠堂堂院表妹呀。

年会的病患长辞秋千索，怕人沉闷热泪壮欢门。

0: 雪雁，我听到一阵鼓乐声音，是否宝刚刚与宝钗举行结婚礼典啊？你讲啦，你讲啦，
1: 你都系唔好听佢啊！你唞下吧啦，我建议铺好嗰啲燕窝粥噶啦，你食一啖先啦。
0: 我仲食得落噶咩？实在我恨而家立即死咗佢，等我耳无所闻，目无所见啊！
1: 切勿惊脱牺牲之念，虽知你日来的坚毅憔悴得可怜。
0: 可怜啊！而家仲有边一个可怜我啊？雪雁，你快啲拎出我旧存嘅诗卷
1: 啊！林姑娘，你仲想吟诗咩？
0: 你唔好理啦。
1: 好啦，得等我

0: 你同我攞个伙伴嚟啦。
1: 伙伴拎咗出嚟啦，林姑娘。
0: 呢啲事系宝哥哥佢写俾我嘅。我而家爱嚟做乜嘢呢？我烧晒佢。
1: 你烧晒啲诗啊，林姑娘。
0: 你唔好理我啦，雪雅。

0: 啊，你同我攞埋条绢拍出嚟，就喺个箱里边啫。佢咧，
1: 林姑娘，呢条都洗干净噶啦。如果你系唔欢喜嘅，可以开嗰条新鲜。
0: 哎呀，都话唔系呢一条咯，我系要有诗写响处嗰条。点解你揾极都揾唔见嘅啫？
1: 你系咪要宝二爷提过诗嗰条绢帕啊？点解你唔早啲明言啫？
0: 雪雅，你同我将呢条绢帕吊埋落个盘度烧埋佢啦！
1: 烧埋条绢帕？
0: 系咧，快啲啦！
1: 哦。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晴，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1至7月，快递业跑出加速度，全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8%。
1: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2: 河南3地出现溃口险情，目前已全部成功合龙。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批评日本歪曲历史、加速再军事化等危险举动。
2: 黎巴嫩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违反双方框架协议。胡塞武装称沙特袭击也门西北部萨达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前7个月，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武汉到西安高铁西安东到十堰东段、金华到建德高铁兰溪东到建德段等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
4: 动44944司机，动44944列车，请关门。
3: 8月15号凌晨2:55，由大同南站开往北京北站的动44944列车驶离站台。这趟列车搭载4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趁着周末到大同游玩的旅客。旅客张元：
5: 上午去看了云冈石窟，晚上呢又去了大同古城逛完了，正好赶上这个车，凌晨5点多就到，就直接回家休息。我觉得这种模式挺好，白天旅游，晚上赶路。
3: 前七个月，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南方列车、红棉号等品牌旅游专列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满足旅客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沿线旅游资源，催生铁路加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1到7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七月份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报道。
6: 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7: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6: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各地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8: 七月快递企业深入协同特色产业集群，依托智能化一体供应服务能力，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1: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昨天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活动现场还组织开展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总台记者王义群、宝音报道。
9: 今年全国开日活动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等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并发布系列成果。本次生态日活动首次邀请基层代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分享，相关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在主场活动和各地同步进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兵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上表示，
10: 我们要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综合综合评价考核，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9: 据了解，15、17是实现碳达峰目标关键期、攻坚期，15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了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等几大工程，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0: 贵州省贺章县金银山街道的金山社区是一个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今年夏天，社区居民孙成亮的小女儿孙迅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她已经是这个家庭培养的第四位大学生了。告别贫困，拥抱新生活，异地扶贫搬迁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而教育让他们的小康生活成色更足。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宋庆报道。
1: 在金银山书院里，刚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孙迅捧着英语书为大学开学考做准备。孙迅考上的是吉林大学动物医学专业，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
2: 终于可以去开启不同的人生，会更加坚定地朝着自己的梦想走下去。
1: 父亲孙成亮这几天也乐得合不拢嘴，把家中的四个女儿都培养成大学生，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3: 以前我们一直都不知道这个都是988211是啥子，多少有点的经验，高兴得不得了了。
1: 孙成亮自幼家境贫寒，读到小学三年级便辍学务农。2019年，异地扶贫搬迁启动，一家人从阿学村搬进了金山社区。孙成亮说，当时他是村里第一个签署搬迁协议的人。而他下定决心的原因，就是为了让五个孩子能上好学校。
3: 我不想教育困迫他们，所以我都说哪怕再苦再累我都要让他们走。
1: 搬进新家后，孩子们上学近了，追梦的脚步也迈得更远了。在三女儿孙梦兰看来，大学录取通知书改变的不只是他们的人生方向，更照亮了整个家庭的未来。
2: 读书就能改变生活，就感觉真好，大家考得越来越好，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1: 孙成亮一家走出的四个大学生，正是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生动注脚。自异地搬迁启动以来，金银山街道先后走出了1192名本科生、81名硕士生和5名博士生。贺章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郭峰说，接受教育改变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命运，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未来与底气。
4: 我们安置点的周围是几所学校，是我们全县的学校最漂亮的，硬件设施是最好的，师资力量我们是放在重中之重，开展社团课，确保德智体美劳，让我们每一个孩子在学校都能够绽放青春英勇的笑容。
5: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918事变爆发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7: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6: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的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
8: 昨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4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3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9: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10: 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昨天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11: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10: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12: 今天接过传承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

0: 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1: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2: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15号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南昌市民陈开：
3: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持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4: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5: 从有近百年历史的油脂厂到城市中心的超大零食店，一个个沉浸式消费场景正让工业遗存焕发新颜，也让新消费激发出新活力。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湖南长沙，一起来听这里的工业遗存蜕变成拉动消费的活力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姚瑶。
6: 因为油脂厂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一个生活场所。
7: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同时，从老建筑与围墙拆下的6万块红砖经清理归集，重新砌入新墙，化作潮玩文创店与戏剧演绎空间。厂区原始布局里得以延续，形成集游玩、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复合空间，为市民游客带来独特的松弛感与探索趣味。游客告诉记者，
6: 它其实也是赋予了它新生的意义，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所以它是又有生意，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7: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四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以景点之姿，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是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消费者期待已从买到什么转向感受到什么和分享到什么。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将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进入暑期后，七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8: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9: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14号晚，平顶山夹县的溃口已完成封堵。昨天深夜11点56分，许昌鄢陵县的溃口成功合拢。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3号深夜发生的溃口最大，长度从30米一度扩大到117米。抢险人员从14号开始持续奋战，昨晚8点29分溃口合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10: 南北向的堤防上，溃口在水流不断冲刷下扩大到近4倍的长度，溃口上方还有东西向横跨的公路桥，空间高度限制挖掘机和翻斗货车施展。中国安能集团应急救援事业部副部长王平武坦言，这样的现场格局在以往的抢险中相当罕见。
11: 溃口的长度达到

0: 117米，原堤顶部到桥面的底部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难以进入，料源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
1: 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在通常的路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现场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而负责运送石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合龙之后，抢险人员将对堤防进一步加固培厚，水利部门还在继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2: 目前根据上游水情情势，预计沙营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
3: 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昨天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
4: 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IOI 2026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幕，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3: 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加州尔湾进行的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上，我国运动员唐前婷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以29秒67获得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9年再次在该赛事上夺金。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日本参加者表示，
7: 也不
8: 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9: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6: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绝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科研副院长安德烈·费修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10: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6: 韩国圣大学教授梁启豪说，
11: 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6: 全美洲大学校企联合会董事会主席、加拿大学者拉世荣，
12: I visited the Nanjing massacre
8: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3: 本台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导致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一家人全部遇难。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七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三名儿童和两名妇女。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四人死亡，十七人受伤。奥恩在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南，特别是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天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的军事升级行动，称袭击正在破坏稳定黎南局势的努力。他表示，当地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容谈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说，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 7.7 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另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截至当天18点30分，此次地震造成至少50人受伤，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3: 津巴布韦警方15号通报，随着救援人员当天在该国北部卡里巴湖水域又搜寻到22具遇难者遗体，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11号下午，一艘船只突遇强风在卡里巴湖倾覆。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及人数不明的儿童。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已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
4: 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五人受伤，其中一人情况危急。校方表示，此次枪击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警方仍在现场进行调查，尚不清楚是否有嫌疑人被逮捕。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各地渔港同步开渔，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今天到18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在赤峰市举办，集中展示全区各民族非遗保护传承成果。国际方面，连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和山林火灾，欧盟机构警告，今年山火风险正从传统的地中海地区向欧洲更广范围扩展，高温和干旱引发的复合性风险持续上升。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张永鹏、贾京阳，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5: 世界瞬息万变，
1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4: 联合调查组
15: 战略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3: 新闻时刻刷新。
14: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5: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农历七月初四。今天粤西和珠三角市县多云见阴天，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介于33到36度，广州市雷阵雨27到34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17日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广东以法治之力守护绿水青山。今天12点南海开渔，广东全力保障渔业作业安全。广东交通防台风防汛贡献广东经验。广州龙超白云站开赛，市民助威体验文化嘉年华。南京大屠杀再添新政，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8月17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昨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也正式施行，作为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它的落地实施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实现系统性跃升。广东也正以法典施行为契机，为美广东建设注入强劲法治动能。本台报道，
2: 昨天上午，广东省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宣贯暨全国生态日主题示范宣传活动在中山举行。活动通过生态环境普法公益短视频、普法脱口秀表演等多元形式，系统宣讲生态环境法典立法精神、核心制度与实施要义，重点解读生态损害担责、系统修复治理、公益司法保护等关键法治内容。中山市生态环境局法规与宣教科副科长张扬
3: 将生态环境普法融入趣味活动，面向社会公众开展沉浸式的普法。下一步，我们也将充分运用线上线下的平台，做好普法的宣贯落地。
2: 据悉，生态环境法典共5编1242条。

0: 好，它将我国30多部生态环境领域的法律法规进行了系统整合，实现从诸法林立到总分统一的法治架构重塑。法典覆盖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全领域，确立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原则，为地方落实生态保护责任提供了根本法治准绳。法典倡议社区代表执行小。
1: 对于普通居民来说，我们首先要学法、懂法。比如，我们要主动地了解关于噪声、油烟等等方面的管控，还有垃圾分类、绿色消费的法律边界，要自觉地守法建法，从日常的小事做起。
0: 为保障法典平稳落地，广东已提前完成配套法规清理与衔接。省人大、省生态环境厅对牵头实施的10部省级地方法规进行全面清理，修订5部，修改1部，废止3部，保留1部。新版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也于昨天同步施行，制度层面的立改废市协同推进，确保法典在广东实现无缝衔接，有效落地。汕尾市生态环境局城区分局副局长黄冠东：
2: 作为生态环境执法机关，我们将以法典作为根本，遵循严守执法规范，奋力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提升与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0: 随着法典正式施行，广东各地正围绕生态保护与法治实践展开积极探索。在大湾区中央湿地公园，红树林检查公益诉讼实践展示区共建活动于14号举行。展示区建成后，将成为集典型案例展示、法治宣传、自然科普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在岳西，茂名电白区人民法院发布覆盖全域红树林的红树林司法保护令，明确划定保护范围，列明10类严格禁止的破坏行为，通过司法约束保护红树林发展。在岳东，汕头市也联合多部门，围绕法典要义、生态司法案例和绿色创业路径展开研学交流。茂名市电白区人民法院综合庭审判员董世宁：
3: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开展红树林生态巡护与普法宣传，引导群众树立湿地保护意识，鼓励大家主动监督举报生态违法行为。
0: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广东发展的底色。今年上半年，全省空气质量、水质等主要指标持续向好，森林覆盖率稳中有升。接下来，广东将以法典实施为新的起点，科学编制“十五五”生态环保规划，依托跨区域协同保护机制，深化粤港澳生态环境联建联防联治，在法治轨道上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以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守护好南岳的绿水青山。广东省生态环境厅法规与标准处处长范瑞：
4: 我们针对公众，我们也会开展更加喜闻乐见、更加让大家乐于接受的这种方式，推动这个居民群众能够有这个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5: 广东高院昨天发布首批高质量司法服务保障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典型案例，聚焦生态修复、光污染防治、鸟类保护、生态损害赔偿等重点领域。据统计，2025年广东全省法院审结各类环境资源一审案件约 1.77 万件，生态修复及损害赔偿资金约 17.55 亿元。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昨天，广州市多家单位联合举办生态环境法典宣贯暨广州市2026年全国生态日宣传活动，现场发布广州市生态环境损害集中替代修复基地地图，设置特色主题市集，集中展示美丽广州建设成效与特色宣教成果。全市同步启动生态环境法典宣传嘉年华系列行动，今年1至7月，广州全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 20.7 微克，同比改善 6.3%。 城市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稳定保持 100%。 广播融媒中心记者罗俊林、通讯员穗环轩的报道。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向船员敢伤于船防碰撞安全宣讲，杜绝抢道、强行穿越商船船头等行为。广东海事局阳西海事处副处长段小军
1: 提醒他们严禁在航道啊、航路、锚地、码头前沿等安全作业区进行一个捕捞作业，全力防范伤于船碰撞事故，筑牢海上安全防线。
0: 在经过休渔期的检修维护后，不少渔民也在出海前抓紧检查船上设备，补充所需物资。渔民姚勇：
2: 那个安全措施，比如加深检查好啊，比如电路啊、那个仪器啊，都要检查一遍啊。水啊、冰啊、油啊，这个都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就近海的，朝去晚回的，不需要准备太多那个物资。
0: 在闸坡渔港，阳江海警局及各涉海部门执法人也对辖区海域展开全方位巡查行。原周新：
3: 我们将坚持最严格的执法监管，查渔船违规捕捞、非法电鱼等行为，强化安全宣传和检查，为开渔后安全生产打好基础。
0: 在汕尾市城区渔港码头，一场特殊的港前培训正在同步进行。汕尾市公安局将禁毒加反走私普法展台直接搬到了渔港旁，民警向过往渔民群众详细讲解毒品的识别特征、伪装形式及危害。汕尾市公安局资支队预防指导大队副大队长叶佐梅：
4: 部分渔民群众法治意识不够强，在海上作业时出于帮个忙、挣点外快的心理，为他人携带不明物品或提供船只便利，结果在不知情或半知情的情况下被卷入走私或贩毒活动，最后承担的法律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所以我们必须持续加强这方面的宣教。
0: 活动期间，汕尾公安民警还深入码头停泊渔船，登船入户走访船主、船员，覆盖涉渔企业从业人员、渔港周边商户等群体。据统计，活动共发放各类宣传手册3000余份、宣传纪念品1000余份，发放救生衣、救生圈等海上安全物资1批。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定于8月16号17点至8月17号5点30分全线停运。有海需求的司机、旅客合理安排行程，避开停运时段。停运期间，港口将关闭各入港通道，请勿前往港口。已预约尚未到港的旅客和司机，请留意港口发送的航班动态短信通知。
5: 本台消息：广东省安委办、省农业农村厅、省海洋综合执法总队发布开渔安全生产提醒，渔民出海前请务必做好六防，检查渔船船体、消防救生及通信导航设备，严禁超载超航区，严禁三无船舶出海，作业中船员穿好救生衣，开启船位监测，关注气象海况，遇恶劣天气及时回港避风。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于8月14至18日在喀什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来自44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政府代表、采购商与1000余家国内企业，在4.6万平方米展区内共商合作，共享机遇。本届喀交会创新设立主宾省加主宾国双机制，特邀广东省担任首届主宾省，乌兹别克斯坦担任主宾国。本台报道，
0: 这两天喀什国际会展中心客商云集，这位塔吉克斯坦采购商是第一次参会，他对广东制造的 AI 智能眼镜十分感兴趣。塔吉克斯坦工商会采购代表：
6: 他有好多产品， AI 眼镜质量好，比国外的质量好，可以又听音乐又可以翻译成100多个国家的语言，对，方便得很。
0: 深圳市一名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客户经理温馨：
7: 我们呢这次参加的是带来的智能穿戴产品，有智能眼镜、智能手表、翻译耳机，接待的最多的就是吉尔吉斯坦、哈萨克斯坦，基本上都是意向客户，加了微信，加了联系方式。
0: 今年喀交会的重头戏“广货行天下”江品夏天山品牌发布推介暨商务援疆经贸交流活动，14号下午举办，上线了同名服务平台，拓展双向协作空间。在广东系列活动中，美食体验区的粤菜师傅工程援疆成果展示吸引了不少与会嘉宾。喀什技师学院烹饪与营养健康学院党支部书记努尔艾利热西提：
8: 已经培养出来了1700余名相关的粤菜师傅，这个效果挺好。
9: 咱们学过粤菜技能的这帮学生平均就是一

0: 基本上3000以上啊，本地嘛，差不多3000以上。我们如果拍到这个北疆啊地方，可能收入更高一些。
1: 作为主宾省，广东共组织304家企业到会参展，并邀请60余名港澳企业家代表到喀什开展经贸交流，产业覆盖面广，代表性强，总展示面积超1000平方米，规模创历年之最。其中，广东主题馆布展面积超300平方米，聚焦智能制造、先进装备、数字技术等领域，立体呈现广东产业集群优势与品牌出海实力。清远展区以茶为媒，以清远英德茶产业为核心，讲述粤北农业品牌故事。小家电形象馆则生动诠释广东造小家电集群优势与品牌高度。美的集团乌鲁木齐运中业务主管葛一帆：
2: 像我们小家电的话，无论中亚市场还是南亚市场，他们的需求我们产品都可以覆盖得到，所以说还是对自己很有信心，毕竟是行天下嘛。
3: 昨天由省人社厅主办的粤能学人工智能培训近万家活动在粤港澳大湾区广东人才港发布，活动以 AI 赋能技创未来为主题，推动 AI 知识技能走进千行百业，汇集千家万户，助力高质量充分就业创业。本台报道。
1: 活动现场，广州、深圳、江门三市人社部门分别介绍了本地 AI 培训的特色安排。广州依托羊城技能加油站，创新居民点单、站点派单、机构接单、按需配客；深圳打造15分钟技能服务圈；江门依托园区绩效，把 AI 培训送到企业和群众身边。江门市人社局职业能力建设科科长林炳暖：
4: 聚焦在新入职的员工，还有重点的群体，目前开展精准化的培养，为企业设立59个培训的方案，服务了774家企业，培训了3794个人次。
1: 深圳市人社局职业能力建设处处长杨宝华：
5: 我们从制度创新这个层面，加大政策的这个力度，实行了差异化的6项补贴政策，比如说在人工智能训练师啊等这些比较新的这个职业上，我们按照这个重点紧缺的这样的一个补贴力度提高30%，加大这个投入。
1: 本次活动从今年8月持续到明年1月，以1000门课程、1000场活动、100万人次参训为目标，统筹实施共建 AI 云学堂、织密 AI 培训圈、搭建 AI 实训坊、做优 AI 定制课4项行动，持续上线不少于1000门 AI 相关优质课程，全省联动举办不少于1000场 AI 培训活动，力争带动100万人次参与 AI 技能学习培训。接下来，全省还将举办两业融合、AI 人才产教对话、技工院校 AI 加专业建设现场会等活动，持续加大 AI 技能培训供给。广东省人工智能产业协会书长钟亮：
6: 我们现在是面向3部分的人员提供我们培训的支持，一个是我们的劳动者，第二个的话是我们的众多的企业，第三个的话是我们的院校。那么我们分别赋能他们呢，把我们的 AI 的话赋能到他们的人感产的各个环节，来推动他们的这个整个人才素质的提升。
1: 广东省职业训练局局长唐胜章：
7: 在全省开展这个人工智能培训这个活动，主要的目的呢，就是想推进人工智能的这个知识技能普及落地，全民共享，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为我们广东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加强劲的技能动能。
3: 近日，广东省高速公路应对台风红霞复盘演练在深圳西高速长沙湖区举行，全流程复盘实战过程系统总结提炼出可复制可推广的防台风防汛广东经验。本台报道。
1: 7月26号凌晨，强台风红霞以14级风力在惠州惠东沿海登陆，粤东地区遭遇持续强降雨，广东境内39条高速公路主动管控，管控里程达970公里。应对极端天气，广东交通在实践中摸索出334防风防汛实战工作法。广东省交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红军：
8: 风前防，风守，风后查，会商研判早，力量预制早，能源撤离早，预警响应快，防风防汛转换快，风后清张复通快，监测预警处置快。在交通部和省委省政府统筹调度指挥下，成功应对了15轮强降雨和3个台风。
1: 这次复盘演练设置力量预制、隐患排查、风后巡查管控、监测预警与处置、 公路清障复通、县外泥石流应急处置等十个科目，17家单位共同参演。全链条检验了广东高速防汛防台风的实战能力。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厅长林飞明：
9: 全方位检验了广东交通天气预防应对工作，转化成为可复制、可推广的规范化、标准化的范本，进一步固化了我们的工作成果。
1: 目前广东高速公路里程突破1.2万公里，已建成涵盖基础设施、结构监测、自然灾害监测预警、通航桥梁、主动防船撞于一体的国内最大公路基础设施监测预警体系。广东交通集团已组建312支应急救援队伍，汛期24小时待命，布局156处应急装备物资储备中心，实施汛期应急设备物资常态化储备。
3: 连日来多地持续高温，各地聚焦特殊困难群体与户外劳动者，精准推出一系列暖心便民举措，以城市温情守护群众清凉度夏。本台综合报道。
1: 佛山救助站主动升级救助举措，将原本每周2天的巡查调整为每天全覆盖排查，工作人员3人一组，携带防暑物资包，深入桥底、涵洞、商圈等重点区域，主动排查滞留人员，开展暖心劝导和物资帮扶。佛山市救助管理站业务股副股长黄良生：
10: 这个是我们那个救助站的地址啊，电话啊，再给你一点这个泡面啊，这些矿泉水那些。
1: 受助人员杨元景：
11: 有家的温暖，我买了些衣物，这不这么多衣物，给我申请了临时救助，给我办了低保，实实在在的照顾我。
1: 深圳地铁纳凉服务再升级，依托一站一策，打造多场景纳凉空间，预计年内要扩容至34个站点，打造常态化高温便民服务。在深圳地铁黄岗口岸站深云站，记者看到有不少周边工地的建筑工人来站内纳凉区歇脚午休，现场新增设了地电和 WiFi 等设备，方便大家躺卧放松。深圳市民王女士：
12: 这环境挺好的，带小朋友也很方便，看一下书啊，这些项目可以玩。
1: 深圳地铁洪湖站站区长赵子豪：
13: 针对周边工地集中户外劳动者较多的实际情况，车站在原有基础上增设了午休座椅，并新增地垫150张， WiFi 发射器4个，提供更好的休息条件。面向亲子出行较为集中的站点，纳凉区则添置了书籍、绘本、医药箱等便民物资。
1: 在云浮，当地各个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变为休息驿站，空调、桌椅、无线充电、微波炉、应急药品等便民设施一应俱全，成了外卖骑手、快递员、户外劳动者的优选休整点。不少从业者趁着接单间隙，进屋纳凉、休息、补给、饮水，给设备充电、静心阅读，缓解高温劳作带来的疲惫。外卖骑手：
14: 驿站是非常好，给我们户外工作者一个好好的休息的地方，有个饮料啊，或者一些茶水啊，缓解一下口渴都非常好。
1: 气象部门预报，今天起全省雷雨明显减弱，气温再次升高，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介于33到36摄氏度，户外活动需注意防暑降温。
3: 本台消息由广东省总工会主办的关爱职工健康助力百千万工程百场县镇职工健康服务活动，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已覆盖韶关、云浮、湛江、茂名、揭阳、河源、梅州等多地偏远山区县镇，精准进驻产业园区、城乡社区、工地码头等职工集中区域，累计落地50场服务活动，服务基层职工约1.3万人次。14号晚2026年广东秋季促消费实在广东未在潮州招商推介宣传周活动在潮州开幕。昨天汕头、汕尾、潮州、揭阳四地市重点商圈招商对接会同步举办，推动粤东四市商贸项目对接。本台报道。
1: 14号晚活动现场发布了粤卫21一城一站潮州鲁俄 IP， 同时向公众公布潮州市星级餐饮企业名单及官方美食地图，进一步丰富实在广东美食 IP 矩阵。当晚潮州古城牌坊街同步开启为期3天的美食嘉年华，汇集汕头、汕尾、潮州、揭阳四市共80余个美食及非遗展位，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品尝体验。 潮州市商务局副局长潘海业。
15: 潮州鲁鹅这个 IP 推出来之后，我们想达到的就是一个产业化标准化的一个目的。我们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擦亮这个潮州鲁鹅的精致招牌，以一位带一业，一业带一城，实现潮州餐饮企业的一个持续壮大。
1: 福建省泉州市深创世界美食之都工作专班办公室专家顾问、泉州市名厨协会会长陈日兴。
16: 一个城市能够以一个美食来作为一个城市的 IP， 这个在我们国内还是属于首次。我看了这个启动仪式也非常的震撼。
1: 本次招商活动依托美食嘉年华及粤东四市重点商圈与餐饮品牌招商对接洽谈等系列活动，成功搭建起集美食体验、产业招商、全域宣传于一体的行业交流平台，有力推动粤东餐饮行业互促共荣。汕头市林三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主理人林泽坤：
17: 肯定是过来潮州开店啊，因为我在你们牌坊街逛了一下，我觉得潮州这边的文旅啊，各方面的东西做得特别的好。然后顺便这次过来，最主要的参加这个会议以外，是选址去逛了很多潮州的一些商圈，我觉得都特别的给力。
3: 昨天，2026年广州龙舟超级联赛第二站比赛在白云湖东湖擂鼓开赛，今年。龙超不只是一场龙舟竞速赛，更是一场全民参与的龙舟文化嘉年华。本台报道，
1: 上午九点多，随着发令枪响，一条条龙舟在广州白云湖上劈波斩浪，鼓声呐喊声此起彼伏。据悉，本站赛事共有32支龙舟劲旅参加22人龙舟500米直道竞速。广州市黄浦区南岗街龙舟队队员秦先生：
18: 好兴奋，天气好凉爽，比较。比我哋平时训练嘅时间，训练嘅时间比较长，我哋都适应到个500米嘅。
1: 而在岸边的绿草地上，观众们顶着烈日为自己支持的队伍加油助威。广州市民郭先生：
19: 差不多每年半他都我都来看，传统龙舟还有他那个什么花龙啊那些表演都还有，标准龙就很少，但是标准龙就比较短一点。
1: 除了紧张自己的比赛，在场边打造了沉浸式群众龙舟文化体验区。观赛群众可以体验龙舟点睛环节，也可以体验一把陆上龙舟。纳德利龙舟文化基地文旅部总经理陈女士：
20: 群众们知道有龙舟赛，都很踊跃的过来去观赛。那大家在旁边观赛，他们也很想体验一下龙舟的一个乐趣。那当然，他们没有这个条件到水上去体验，那就可以在岸上去体验这个陆上龙舟不一样的乐趣。
1: 此外，在白云湖东门广场还将同步开启龙舟嘉年华集市活动，贯穿周末两天，设四大主题展区，集结了40到50个特色展位，为市民带来沉浸式体验盛宴。
3: 本台消息，2026年广州安兴家政服务月日前在广州启动，截至目前，广州市家政服务综合平台入驻企业超700家，注册家政从业者34万余名，累计落地服务订单超149万单，发放家政安心服务证11万张。新闻浏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今年上半年新征集文物史料150余件套，文献资料100余件套，包括侵华日军士兵私人信件、战地明信片、毒气战教育资料、战时新闻报道集等。国铁集团昨天介绍，今年1月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4%，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月，广深港高铁总跨境旅客2004.9万人次。近日，国家医保局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进一步规范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避免各地向不同价重复计费等现象，减轻患者就医负担。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截至目前，国家超算互联网 AI 人工智能社区已汇聚1700多款国内外热门开源大模型，覆盖 DeepSeek、千问、Kimi 系列等国产大模型， 用户登录社区即可按需调取各类模型，大幅降低智能应用研发门槛。
0: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

0: 这次新闻主播雨帆，编辑雨帆敏丽，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

0: 你看，车后面有一个座位，我俩挤一挤吧。
1: 哎，累死我了。
0: 哎，你看，跟在我们后面上车的是位拿东西的阿姨，我们不如把位置让给她吧。
1: 啊，好吧。
0: 阿姨，您拿着东西站着不方便，这有个座位，您坐吧。啊，
2: 谢谢你们，不用了，我的东西啊不重。
0: 嘿，坐吧，阿姨，我们都快到站了。
2: 哦，那好，真谢谢你们了。
0: 阿姨，再见。
2: 啊，再见，再见。
0: 阿伯，我这位置啊让给您，您啊坐好扶稳。
3: 哎呦，好好好，谢谢您。
0: 不用谢，我这座位啊也是两个小女生让给我的，我们都要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3: 哎呀，说得对，说得对。
4: 一个简单的动作却温暖了别人的心，谢谢您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5: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6: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5: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6: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5: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6: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5: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國家一級大戰香港一級，厲害厲害厲害厲害，好，多謝，再一次俾啲掌聲 Danny 同埋趙太生老師，謝謝謝謝。阿倫嗰日上嚟同我講，佢話佢好欣賞啊趙老師，但佢又問我，佢話你彈完之後咧，完咗 show 落台底，佢有冇幫你摸骨啊咁樣？希望佢唔識聽啊！好嗨添！嗱，每一次開演唱會嘅時候咧，梗有好多歌迷咧同我講：，喂，嗱，你今次開演唱會啦，咁啊，我哋呢啲die hard嘅 fans 咧，都好希望你能夠唱多啲《滄海遺珠》咁樣。咁咩叫《滄海遺珠》咧？《滄海遺珠》咧就即係嗰啲可能喺你嘅唱片裏邊咧，從來冇 plug 過嘅歌嚟嘅，從來冇打過嘅，甚至乎咧冇公開演唱嘅歌嚟嘅，即係話咧啲觀眾完全唔識嘅歌嚟嘅。簡單嚟講咧，就即係話喺個演唱裏邊一唱呢啲《滄海遺珠》，大家就去廁所噶啦。但係我覺得成晚即係咁長，咁梗要滿足到一啲即係唔同層面嘅唔同身份嘅歌迷嘅。咁以下來嘅時間咧，就揀咗一隻希望大家忍一忍，幾分鐘嘅啫 ，OK 嚇，俾個面嚇，我會認真啲唱嘅。

0: 使点咁多菜啦，大家食餐饭只系为咗聚下啫，唔好咁浪费啦。
1: 你一阵出去嘅话，记得关灯，唔好浪费啦。
2: 你支水仲有成大半，不如你饮完先仔啊，唔好浪费啊嘛。
3: 喂，抹个嘴啫，唔使用半包纸巾系嘛，唔好浪费啦。
4: 自虐自虐，积少成多，一滴两滴汇成江河。做新时代人，拒绝浪费。
5: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的变化。
6: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FM 105.9，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情郎，
5: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